一看完整的衣服，送回来就得了呗。没想到康熙皇帝的母亲是京戏的人，他最爱这件珍珠衫，穿上之后一看，胸前五颗最名贵的珠子没了。一方面是大失所望啊，没有完璧归赵；另一方面引起诸多的怀疑，这五颗珠子落到谁手上了？是不是落到差官对某个人的手里头了？他们偷梁换柱，中间把这珠子给拆走了，蒙混朝廷，蒙混皇上和太后。这种怀疑很自然的。为什么靖海侯进皇宫去了一大天？那里边斗争很激烈，黄天霸、赵壁是不得而知。那么靖海侯回来，有的地方该说就说，不该说的也没说。因为啊，这太后穿上之后，照着大镜子美，高兴，一开始高兴的不得了，告诉康熙重赏，一定要重赏，这是了了我的夙愿喽，我的宝贝疙瘩又回来了。当他发现五颗珠子不见了，顿时脸色大变。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康熙皇帝了，你要认真的追查，我怀疑这五颗宝珠落到差官对手里了，监守自盗，你要查清楚，一定重重处置。事情来了个大反盆，要康熙皇帝也是觉着事出意外呀，这事怎么处置？多亏靖海侯石朗在旁边看得清楚，听得明白，石朗也倒吸了一口冷气呀，赶紧撩衣服给康熙皇帝跪下了，跟康熙说：“陛下，陛下圣明，我用人头担保，我儿子也好，黄天霸也好，赵壁等人也好，绝对是清白的。他们敢吗？监守自盗，把珠子拆下，揣自个儿兜里头。”能吗？人品素长，他们绝不是这种人。那么肯定是贼人动了手脚。他们怎么动的这个手脚？这珠子落到谁手？现在不得而知。请万岁如期还县，让他们追查，争取把这五颗珠子找回来。康熙是明白皇帝，他一分析这个情理是怎么回事，在那方面劝老太后息怒，您放心，这五颗珠子我们肯定给追查回来，至于谁偷到的珠子有待调查。总算把老太后安抚住了，回过头来跟石朗和内务府大臣玉秀等人一商议，这个事儿还得责成石不全、黄天霸、招比追查此事。这回可好，皇上也不能接见了，也没受到表彰，靖海侯石朗就带回这样一个不幸的消息，他那脸上能自然得了？当他把这个事情一五一十诉说之后了，黄天霸那脸儿这回焦黄，四肢冰凉，身上直突突。头一方面，黄天霸有反感，心说吃皇粮这碗饭不好吃。哎，你说我们出生入死为的是什么？死伤了多少人，耗费了多少心血和精力，就为了一件所谓的珍珠衫。当然了，我们应该这么干，可是现在又不对头了，还丢了五颗珠子，这上边就不依不饶的，要没有靖海侯给担保，大概我们哥几个回不去。少说蹲监坐狱，严刑审讯，好一好把脑袋就得混丢了。这碗饭吃着没有滋味，寒心。另一方面，黄天霸动了怒了，心说话这毛病出在谁身上？出到孙飞身上、胡琏身上，还是梁大成？

0: 成胡德伟他们，肯定他们动的手脚，这不是找我们的麻烦吗？我一旦破获了此案，把这元凶捉住，剥他的皮，抽他的筋，把眼珠子抠出来，叭叭当炮踩，都不解恨。所以把黄天霸气得手脚冰凉，半天没说出话来，嗓子眼堵了个大疙瘩。赵壁也生气，那几个人心情也不顺。赵壁把小脑瓜晃得跟梆子鼓一样，听完了之后，看看黄天霸，又瞅瞅那几个人。侯爷，首先得感谢侯爷用人头给我们担保，哎呀，才保住我们哥几个平安无事。多谢您的盛情。那么侯爷，刚才听您那意思，皇上有意让我们继续追查此案。正是，皇上是这么说的，你们赶紧收拾收拾，赶回苏州府，我给步全写封信，让他跟你们好好商量商量，要抓紧时间把五颗宝珠请回朝廷，这就风平浪静了，要不也这事儿完不了，连我儿子在我都吃罪不起，你们明白吗？
1: 明白了。
0: 田霸，既然侯爷交代的如此清楚，咱哥几个打道回衙吧。
2: 好，
0: 静海侯石朗把这些事情写成一封信交给黄天霸，叫他回去交给儿子石不全。大家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呀。原来计划交了差之后受到表彰，吃一顿御饭，见见康熙皇帝的龙颜，然后放松放松，在北京撒开欢，好好的玩一玩，这回全落空，哪有心思还溜达。黄天霸接过书信，拜别了静海侯师郎，大家失魂落魄离开北京，是赶奔苏州府。这一路上赵壁就没断了骂，
1: 太好，
0: 怪不得绿林人见着我就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鹰犬，骂我是走狗。二老兄的，咱跟那狗还有什么区别？招之即来，呼之即去，有一点不顺当咱就得担责任，这碗饭是真难吃啊。老兄的，我掏心窝的说句话，有时候我静静就想过，扒掉观音重归绿林，那多逍遥自在。哎呀难呐，这碗饭不好吃啊，这些当官的一个个撇叉拉嘴的，他妈没几个好饼。钱亮也说，咱也没见着皇帝，也没见着太后，听静海侯这一介绍，这太后也是个刺儿头，万宝珍珠山10001颗宝珠穿成的，就丢5颗能怎么的？什么至关重要的又丢了，上头放个屁咱就沉不住气，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反正众位啊，我把丑话说前边啊，这回破了案子之后我肯定不干了。张景龙也说，我也有这意思，这碗饭真不好吃，这回把案子破完了，完璧归赵了，得了吧，都对得起了，我也回家种地去，也不干了。本来黄天霸就有火，听大伙这么一说，他心灰意冷，但是作为八班的都头，他不能说旁的，心里骂，嘴不能说出来，就强忍着。大家回到苏州府，消息一传开了，所有的人都是双打的茄子全蔫了，原来等着皇上的赏赐呢，黄天霸赵壁他们回来大车小辆，不定拉了多少好东西，大伙也高高兴，这一听冷水泼头。特别是失的人见了父亲的书信大吃了一惊，哎呀， 这事怪我呀，我怎么就没仔细检查检查？我如果发现丢了五颗珠子，我先查访啊，查访完了再送国宝进京嘛。可又一想，我也外行，一万多颗珠子，谁注意那五颗珠子？那多点的东西，哎，该着倒霉呀、啊！父亲警告了，如果国宝不能进京，五颗珠子找不着，恐怕头上的顶戴都保不住，爹都得担责任。这事儿是非同小可。施德仁又一琢磨，目前笼住人心，这查找国宝靠我呀，我什么也不能干。升堂问案，分析案情行，让我到寺外找国宝去，累死我也不顶用，还得仰仗着这帮人呢、啊。这帮人心一散，就不好办事了。所以施德仁当天晚上召开个会议，老少英雄全到了。施大人做总结发言，那施不全多能讲，讲的是条条是道。首先肯定大家的功劳，人人都有功劳。二，鼓舞大家的士气。众人听着心情啊，这才舒畅一些，知道官是好官，施大人也有为难之处，他是朝廷的命官，朝廷责成他的事儿，他能不办吗？他就得靠着我们大伙儿，众人捧柴火焰高啊，现在就得要求劲儿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什么事也办不成。施大人讲完了之后，黄天霸站起来冲着老少爷们一抱拳，各位啊，大人把该说的话都说了，怪我黄天霸无能，我不配做这个八班捕头，让大家跟着受累呀、啊。我原来想着到了北京多风光啊，宁愿我不要赏品，我带回来给大家分一分，结果什么都没做到。各位啊，愿意留下的，愿意使最后一把劲儿的，愿意破获此案的，我欢迎您就留下。有心灰意冷的，说我不愿意伺候，我不愿意干了，我走人，请便，我绝不挽留。这不是什么好事啊！各位，今天大家表个态吧。黄天霸是直性子，心怎么想就怎么说。黄天霸心说，强拧的瓜不甜，这两天我这耳朵里灌满了，大伙牢骚满腹，有的把衣服行李都收拾好了就准备走呢，还有的听说把假条都写好了要请长假，这人心不就散了吗？我就勉强把大伙留下，心没在这儿，也难以破获此案。黄天霸也看出来了，这个案子比找万宝珍珠山还难，万宝珍珠山是大件儿，都集中到玉泉山凤凰岭，目标明确，好办。现在没有头绪啊，你知这珠子落在谁手了？落到什么地方？哪儿找去？太难了。所以黄天霸发自内心不想叫大家受累，愿意留下的那是最好，不愿意留下的别勉强，没意思。等他说完了，赵壁眨巴眨巴眼睛，赵壁心说，老兄弟，你说的倒是实话，可是在这场合不应该这么说，你给大家得鼓劲儿啊！你看施德仁刚给大家鼓点劲儿，你给卸了，不行，我得说几句话。你看赵壁尽管发牢骚，他也心灰意冷，但赵壁必定是拿事儿的人，心说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得画上圆满的句号，办的是有始有终，有头有尾，不能扔下这就撂挑子了，这算怎么回事？也对不起施德仁，更对不起静海侯，就硬着头皮也得把案子给破了。 所以赵壁咳嗽了一声说话了。
2: 各位啊，作为八班副都头，我也说几句啊。刚才啊，该说的十个人都说了，我老兄弟呢也说了几句。我知道大伙心情不畅，包括我在内，谁能痛快得了啊？哎，但是目前的情况就得逆来顺受。我相信我们在座的老少哥们儿爷们儿没有孬种，对不对？没有贪生怕死之辈，全都是知难而上，没有知难而退的。谁能走？谁走，谁就带着个怂包的名，是不是呢？那是什么玩意儿？我相信不会出现那样的人。现在咱们大家呀，就得众人捧柴火焰高，把这场戏唱的是有始有终。我建议咱们大家现在就表个态，谁愿意走，我老兄弟说了，您举举手，我马上叫账房给您算钱，您就走人。说不愿意走，您就甭举手。现在我就问啊，各位啊，谁不想干了？哪个想走？请举手。您想想，在这个场合有想走的，这手也没法举，一个宾着一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让赵壁这么一僵，无人举手。怎么没举手的？大人，我说老兄弟，看见没？众志成城，没有一个凹种。好，太好了，嘿嘿嘿，我各位是不是？
0: 孙玉堂带头发言，对，我们在座的没有草包，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劲儿可鼓不可泄。反我孙玉堂能耐不大，我是全心全意要破获此案。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有一个带头的这么一说，紧跟着穆武成等人都发言了，对，就这么干，对，就这么干。老兄弟，你就分兵派将吧，你说怎么办？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张景龙也觉着话道尽，张景龙也说了几句，
2: 这是窝囊，叫人家按下绊子，把咱绊了个跟头。一桌上好的酒席，刚要张嘴，叫人嚷了一把沙子，一定把孙飞得抓住，把胡琏得逮住，查明此事。
3: 对，就这么的，就这么的，大人，您就分派吧。
0: 这会开的是相当成功。哎呀，师的人长出了一口气儿。妥了，目的达到了。当天晚上又开了个小会，把赵壁、黄天霸等人都找来，有些老人也找来，大家商量商量，没头的苍蝇哪儿找去，从哪儿下手啊？大海茫茫啊，心里没数。要不说人是万能的呢？赵壁眨巴眨巴眼睛，我各位啊，你们大家分析分析啊，我跟我徒弟黑世杰在树林发现俩盗宝贼，一个是梁大成，一个是胡德威，现在胡德威正法了，还跑了一个梁大成，现在我怀疑是不是这俩小子捣的鬼。他俩是盗宝贼，他俩第一个进了三环套月亭，他俩怎么商量的？当然咱们不清楚了。是不是胡德维背着万宝珍珠山，梁大成身上带着那五颗宝珠？哎，他们俩事先灭好窝窝了，有一个倒霉的被咱抓住，哎，他们也能达到某些目的。咱们能得着珠子，得不着万宝珍珠山，得着万宝珍珠山还缺少五颗珠子，是这么个理儿不？我怀疑这毛病出在梁大成身上。如果我们把梁大成真逮住，就能找出五颗珠子来。哎， 大伙听完了频频点头，对对，有理。黄天霸也不住地点头，我赵大哥，你说的至关重要，不介咱们就从梁大成身上着手，求大人发下海捕公文，咱们分头行动，就抓这个梁大成。施大人认为也有道理，也不住地点头。好，赵弼说他点子上了，不管怎么地，有病乱投医，咱先试他一家伙，一致通过，得需要大人办理海捕公文。您听这名也明白，现在可以判断出这贼远走高飞了。施大人的权限就是苏州府一府四个县，这归他管，到了外地他说那不算呢，就得写海捕公文。当时朝廷有明文规定，一个地方出事，八个地方支援，海捕公文是通行证，不管走到什么州城府县，把这公事往上一递，地方官得协同破案，违背者要担责任的。所以发下海捕公文，每个人一份带到怀里头了。这回得远征了，光在这苏州府是不行了，也得做长期战斗的准备。那么谁留守啊？谁出去？大家商量好了，这第一波先出去12个人。谁呀？黄天霸、孙玉堂、丁猛雄、张景龙、李俊、孙奇、赵弼、黑世杰、杜克雄、钱亮、祝清明、张翔，这12个人先出去，其他的人分批出动。按下旁人不说，单说赵弼、黄天霸等人12个人，可以说这支队伍非常精干，经验相当丰富。离开苏州府管辖地界，赵弼盘算盘算，反正咱这么办，老兄弟，咱12个人凑在一块儿，你回头瞅瞅，长短不齐，黑白丑俊，这玩意太惹人注目，就这一大帮走到哪儿也不太方便。我的意思，咱们分头行动。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李世民见了薛仁贵的供单，不由得勃然大怒，心里说话：薛仁贵，薛仁贵，朕待你不薄啊，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但是从供单上来看，与事实有许多不符之处。比如说，李道宗告薛仁贵燕奸不允打死的公主，薛仁贵没承认，他说吃酒戴罪打死公主。李世民一想呢，大概他抹不开，不愿意承认的埋汰事儿，这个事儿没必要深究，对朕的脸上也不好看。不管怎么说，你承认人是你打死的，这就够了。这是头一个。另外，李世民也想，薛仁贵功劳的确是特别大，如果把他全家都抄斩，显得朕太无情了。他经过左思右想，最后决定

就要薛仁贵一个人的命，家属全都不救，这也算法外开恩了。所以他毅然做出决定，马上把薛仁贵开刀问斩。冯世刚答应一声，退下殿去，命人在大牢里头把薛仁贵提出来，推到法场。这一下整个长安全都震动了，家喻户晓，老百姓都上了街了。怎么了？平辽王要掉脑袋是吗？薛礼薛仁贵要掉人头啊？犯什么罪不知道，光听传说也不是什么人命。什么人命？这热闹得看看，这热闹得看看。简直街上是一片混乱，这秩序都难以维持。为这件事儿，李世民就传下旨意，派出京坊营1000名维持治安，把法场护住，以防意外。咱们单说文武百官，大伙一听薛礼被定成死罪，马上要出斩，面面相觑，心里头全都堵了个杠子。头一个是左班丞相魏征，魏大爷根本就不相信这个供词，他很明白重刑之下哪有无功的道理，不定把人收拾到什么程度啊，这叫屈打成招啊。但是当皇上的面不敢说。另外三法司正堂是他姑爷，他荐举的，到了现在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再保本显得太没趣儿。因此魏征是干着急，没有办法。那些文武大员呢，多数的人都顾自己，内心里同情薛仁贵，为了保乌纱帽不敢言语，但是跟薛礼好的人呢还是大有人在呀。头一个东床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程铁牛程万牛，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尉迟宝怀，这些人不服，哗，大伙全跪下了，吾皇万岁万万岁，刀下留人，我等有本上奏。李世民往下看看，心里明白这些人都是跟薛仁贵磕头的把兄弟。秦怀玉罗通，你们要干什么呢？难道说给薛仁贵求情保本不成？众人往上叩头，陛下，薛仁贵这个案情是不是还有原因？能不能这么草率的就定下来？望求陛下开恩，能不能再慎重的调查？如果薛仁贵真是安心打死公主，确实犯了这个罪，我们也就不给他保本了。不过我们觉着这里边定有毛病，要求陛下容期缓限。噔，胡说！现在有三法司正堂的供单在此，薛仁贵亲自画押了，他都承认了，你们还替他辩护什么？哎，朕不要他家属的性命，光让他一人伏法，这已经是法外开恩。尔等不必多说，下殿去吧。皇上又问：谁当监斩官？监斩官呢，没一个人报名的，这个角色不好担任。什么原因呢？你监斩平辽王啊，那得得罪多少人？往后
在人前怎么抬头？再者一说，万一这个案子将来有个变动，当监斩官的也得负责任呢。所以人们低头不语。皇上连问三遍，无人答应。

为监斩官。李道宗大喜呀、啊，谢主隆恩。这老家伙抱着圣旨下了金殿，他呀现在是心满意足，一边走着心里一边想：薛仁贵呀、啊，薛白袍，嘿嘿，没想到你命丧在我手中，哎，你这一死，我现在谁都对得起了，我那王妃夫人对我也满意了，我这仇人也铲除了，没想到事情进行的这么顺利，哎，这多妙啊！借刀杀人，让皇上杀他是合理合法，他高兴了，这就叫屈死好人，笑死贼。古往今来，类似这种事情也屡见不鲜呢。再说文武百官，一看皇上心意已决了，谁都没有办法了。罗通众人又要求陛下，能不能给片刻之功，容我等祭奠法场？不管怎么说，薛仁贵对国家有功劳，虽然他犯了不赦之罪，祭奠法场还是允许的吧。皇上一听，这倒是合情入理，因此点头，给了半个时辰让他们祭奠法场。再说百官走下金龙殿，来到法场，分开军兵到了断头台呀、啊，一看薛仁贵在法镖上被绑，耷拉着脑袋，法髻披散，身穿醉衣醉裙，背后插着亡命的招牌。众人不见还则罢了，这一见心如油烹相似。众人上了断头台，把薛仁贵围住，不住的呼喊：大哥，薛大哥睁眼，薛大哥睁眼，你醒一醒。程铁牛程万牛也喊：大哥，你睁眼看看我们是谁呀、啊？你得说几句话呀。好半天，薛仁贵把眼睁开，强打精神，把法柳子往后一甩，这个这一看都是熟人。薛仁贵一难过，眼泪围着眼圈一转，哭了。秦怀玉利用这个机会就问：大哥，您太糊涂了，您怎么招了供了？这公主究竟是您打死的？始末缘由究竟是怎么回事？到现在我们也弄不清楚，您能不能把这底交给我们，我们想办法好。就是为什么？薛仁贵摇摇头啊，各位贤弟不用问了，到哪儿去讲理？那个理字在哪儿呢？我跟你们讲吧，我薛仁贵就是死了，我也不承认我有罪，一点罪我也没有，纯粹是屈打成招，我挺行不过呀。你们看看我的身上，程铁牛程万牛把薛仁贵的醉衣醉裙撩起来，你看那个腿还叫腿吗？青紫色肿的锃明瓦亮，有的伤口是血肉模糊。两人一看就不干了，把冯世刚那兔崽子不定怎么折腾我薛大哥呢，这能行吗？劈了他，宰了他。罗通就说：别吵吵，喊什么，你劈谁？闹腾大了，不可收拾，咱们还赶紧快想办法。大伙开了个碰头会，皇上呢给了半个时辰，

这点时间太短了，一思虑就到了。要想救薛珍贵，非得找那德高望重之人。谁呀？唯有请出程咬金，可以办这个事儿。大家一听太对了，让程铁牛、程万牛赶紧骑快马去找程老千岁。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现在这大老程可不是一般的人了。瓦岗英雄到现在死的死，亡的亡，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人，

0: 唯独程咬金，乐意来就来，不乐意来谁也怪不得，皇上也不能怪。所以大老程现在是享了福了。现在老程正在府里头，孙男弟女一大帮，没事的时候在后花厅一坐，把程氏宗族全集合起来。老程在这当教官，教他们练斧子，今天也不例外，那正练斧子呢。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还吹呢，我你们不用练别的啊，就练这三下半。我老程这一辈子成名就是三斧子半吃了一辈子，学多了干什么还记不住啊？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要把我这点绝艺给学去，将来你们是一定得成名。现在我喊你们练啊，劈脑袋，
1: 劈脑袋，
0: 小鬼剔牙，小鬼剔牙，掏耳朵，掏耳朵，少带脚。我练的是热火朝天。程咬金还真不知道外边出这个事儿，因为他府也大，也没人跟他说。正在这么个时候，程铁牛、程万牛哥俩骑着快马回了府来，甩凳立案，跳下坐骑，两个人撒脚如飞跑进后厅。到了后院就喊：“爹爹，爹爹可了不得了！”老程就是一愣，别练了，别练了。程咬金一回头一看，俩儿子模样都变了，怎么了怎么了，一天比一天岁数大，我说怎么这么沉稳劲儿都没有，你们俩吵吵什么？
2: 爹，不是我们哥俩不沉稳，大事不好了。
0: 什么事儿？
2: 我薛大哥薛仁贵要掉脑袋了。
0: 老程当时就站起来了，你带怎讲？
2: 我薛大哥被皇上绑在五朝门外，眼看要掉头了。
0: 老程不听便罢，听完了把眼睛一瞪，倒竖胡须，气死我也。为什么要杀你薛德哥？
2: 哎呀，这里边这个事儿错综复杂，肯定是受人陷害，这皇上龙颜无恩，说杀就杀呀，现在就要掉头了。满朝文武一口同音，求您老人家赶奔八部金殿前去讲情，您要不去，我薛德哥就活不了了，快走。
0: 老程可急了，吩咐一声：“来呀，给我带马抬斧子。”多少日子他不出门了。程咬金在

0: 蹬半蹬飞身上马，带着20名斧子队，带着成铁牛、成万牛，这才来到法场。人们急得眼睛都红了，抬头一看，程咬金来了，大伙儿乐得直蹦：“老千岁来了，鲁国公来了，这回好了，薛仁贵死不了了！”哗，干什么都跑过来迎接程咬金。老程马入人群，甩蹬离鞍跳下来，把他累得心里是噔噔噔噔直跳啊！众人过来，压在众星捧月一般前来迎接。程咬金就问：“薛仁贵在什么地方？”“就在里面被绑，就等您呢。”“哎，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福祸呀！你说薛礼得罪谁了？无缘无故的上了断头台。你们放心吧，也不是我老程说句大话，有我在，平安无事，放心吧。”“
1: 是，我们也是这么想的，非您不可。”“
0: 我先探探法场。”程咬金上了断头台，来到薛礼的面前，心中一阵难过，拍着薛仁贵的肩头：“儿啊，儿哎，你看看谁来了。”薛仁贵一看，是老千岁程咬金。这些年的相处，他知道程咬金这个人心肠最热，说得出来，干得出来，交朋友得交这种人，只要你做得对，他把命豁出去他也敢干。因此薛仁贵对程咬金是格外的尊敬，不见亲人不掉泪啊。薛仁贵哭出声来：“老千岁呀！”程咬金眼泪也下来：“孩儿啊，先别哭，别难过，有什么委屈只管跟你爹说，也不是你爹说句大话，皇上都怕我三分呢。我让他当皇上，他坐几天；我一赌气不让他坐，他土豆搬家给我滚蛋。孩儿，你说吧，到底为什么？”薛仁贵不能不说呀，就把始末缘由、原原本本的事儿讲了一遍。程咬金仔细听着：“哦，就这么回事。那你为什么承认

0: 完事儿把你一放，不就完了？多谢老千岁。
1: 还得干点保险的事儿。别我走了以后，法场再出事儿。铁牛万牛啊，
0: 在！
1: 你们俩别闲着，就在这儿保护你薛大哥。记住啊，没我的话，谁敢伤你薛大哥一根汗毛，你们拿斧子就给我砍，砍出篓子来，爹担着，炸炸！这老程家爷们都敢干。再看这哥俩手端大斧，就好像瘟神和太岁一般，把断头台护住。程咬金舔着大肚子下来，赶奔八宝金殿。走了几步，他翻眼睛往旁边一看，那是监斩棚。
2: 哎，我问问你们，监斩棚里坐的那位是谁？
0: 成亲王李道宗。
2: 哦，这老小子，我说别人不能当监斩官，他跑这儿装相来了。好好好，我先跟他说几句话。
1: 程咬金粗中有细，他知道监斩官在杀人这方面有绝对的权利。监斩官他要说杀，这就得杀呀。
0: 他一想李道宗在这儿呢，我这会儿上金殿求情去了，他传下话来，等我把本也保下来，人也死了，那有什么用？为了把事情办得稳妥，老程进了监斩棚。李道宗往外一看，程咬金来了，把他吓得脑袋嗡嗡直响。他跟程咬金打过几十年交道了，他知道大老程这个家伙软中有硬，硬中有软呐。这个家伙是个滚刀筋，是最难对付的一个，所以李道宗不敢得罪他。他心里说话：“程咬金呐，甭问，你是给薛仁贵来求情的，我看看你程咬金能对我如何。”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西魏营的兵将攻打泗水关，没想到泗水关的守将金刀将左天成武艺高强，刀法出众，瓦岗山五虎上将一个跟着一个出去，也打不过左天成。秦琼没有办法，只好传下命令，高挑免战牌，伸手不战，免战高悬了。泗水关的兵将每天跟着左天成到了西魏大营外头裂开阵势叫战骂战，瓦岗山的兵将呢奉徐茂公之令，就在这大营里头诚心跟这左天成手下的兵将斗气儿。诸位骂够了没有？嗓子干不干呢？我们这儿小院茶沏着啊，喝一杯不喝呀？就这么斗气儿，仗反正是不打。话虽如此，秦琼、徐茂公也是着急呀。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坐在中军大帐商议：“二哥呀，咱们这仗到底怎么打呀？”嘿，我看呐，要想战胜左天成，咱们营中谁也不行啊。左天成的泗水关下边呢，下边还有东岭关呢，东岭关的铜旗阵更不好打呀。没有办法，四弟呀，干脆你辛苦一趟，把裴三公子裴元庆请回来吧。啊，什么？嘿嘿，二哥爷，这事儿可不好办，不是四弟我不听话，

好说了，非得等到明年天下反王齐聚扬州会，他把李元霸砸趴下来，他才能回来见您。哎，四弟啊，你去一趟吧，没有裴元庆是打不了走天城啊，你告诉裴三弟，千万别再提四平山渡头征帅印的事儿了，现在大魔国都没了，已然换了西魏王了。四弟啊，你是他姐夫，你呀、又聪明，甭管你怎么费劲啊，说什么你也得把他给我请来。嘿，得嘞，反正好事没我程咬金的，我呀为了咱们哥们弟兄我去一趟。就这样，程咬金备好了马匹，带上了散碎银两，马上挂上斧子，一个人离开大营，够奔龙虎庄去请裴元庆。非止一日，这天程咬金来到虎牢关的西北，看见了裴元庆经常练锤的那片松林，就知道离着龙虎庄不远了。程咬金心说，我得找个人问问道啊。他骑着马往前走着走着，就看见南边树底下坐着一个老汉。这个老人家头上戴着一顶随风倒的帽子，皱纹堆垒，胸前飘洒白髯，旁边呢放着粪旗子粪叉子，可能是老人家捡粪捡累了，坐着这儿歇会儿。程咬金往前一催马，双足一扣蹬，甩蹬离鞍下马。程咬金满面带笑，挺客气，哎，老爷子您好啊，您坐这儿歇着呢。这老头抬头一看，哟，把老头吓一跳，心说这哪来的，怎么这么寒碜呢？请问您有事吗？啊，老爷子，跟您打听打听，这龙虎庄往哪儿走啊？啊，顺大道往西，也就一里来地，那个庄子呀，就是龙虎庄。老爷子，我再跟您打听一个人。请问英雄，你打听谁呀？哎，有个姓裴的，叫裴元庆的。

老爷子站起来了，右手指着程咬金，可惜呀可惜呀，你这么大岁数的大人啊，你怎么不会说人话呀？嘿嘿，程咬金心说，我招你惹你了，你骂我不说人话，我成处理了。没办法，程咬金只好压住气儿，哎，老爷子，不知道我说出什么错话来跟您惹急了。嘿，你呀你呀，裴元庆仨字也是你叫的啊，你看今年我已然70有4了，就是我嘛，遇见这位三公子也得称他裴三爷呀。嘿，程咬金心说，我这小舅子疼啊，这么大岁数的人管他叫裴三爷，看起来小舅子人缘不错呀。程咬金聪明，马上就知道这话应该怎么说了。老爷子，就算我说话冒失，哎，您说说这位裴三爷在当地怎么这么大的名气呀？哎呀，你要问这个，我能告诉你，说来话长啊。当初我们这村子啊，乱极了，家家全都丢东西，也难说。这年头到处是贪官污吏，挤得我们没地儿吃饭去，这年轻人他能不偷吗？自打裴三爷回了村呐，把我们方便左右13个村子连在一处，来了个互相帮助。谁要没吃的了，有粮食的主就拿出一点来周济一下。人家裴三爷可说了啊，有了吃的，往后谁要再偷东西，大家伙劝他改，要是屡教不改，大家伙儿禀明裴三爷，裴三爷拿锤砸他。嘿，这么一来呀，家家都有饭吃，谁也不偷了。现在呀，我们这方圆几十里地之内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呀。哦，嘿嘿，老爷们儿，这裴三爷办了一件大好事儿啊。哎呦，提起裴三爷来，那办的好事儿多着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我们街坊这小子忤逆不孝啊，打他娘啊，别人不敢管呢，我过去他连我都打，我把三爷请去了，三爷是连打带劝，愣给管过来了。嘿，这小子现在甭提多孝顺来了。还有张庄啊，这哥仨分家打架，这事儿搞到县里头，这个县官啊非得让他们哥仨送笔钱去。三爷知道了，到这家这么一劝，哥仨心平气和，家也不分了，反倒和美了。哼，像那虐待儿媳妇的老太太，三爷去了劝了劝，讲了讲理，哎，这老太太就不给儿媳妇气受了。我告诉你，过路的英雄，那裴三爷太好了，原来我们这儿有这么10几个呀，会点武艺的土混混，蛮不讲理啊。自打三爷回来，把这帮人管的全都蔫了，老实着呢。那三爷办的好事儿啊，数不过来啊。这样的好人，谁不对他恭恭敬敬呢？哎呦，老爷子，听您这么一说，刚才我指名道姓，哎，是我的不对。老爷子，我有打远处而来，找裴三爷有点事。哎，得了，您告诉我，裴三爷在龙虎庄哪头住？你找裴三爷呀，告诉你啊，你顺着庄子往西走，走到正街，有一座最大的宅院。哎呦，这整个宅子就像一块砖砌的，过去是红漆大门，现在改了黑漆大门，那儿啊就是裴三爷的祖宅。哎，行嘞，多谢老爷们儿。程咬金一抱拳，任等搬鞍上马，一催坐骑，这匹马就奔西下去了。程咬金坐在马上想，我这小舅子名声不错呀。走着走着就进了龙虎庄。

到了正街一瞧，路背果然有一所大宅院，就像一块砖雕的似的，黑亮的大门，门前石头台阶旁边一边一棵大树，没错了，这肯定是裴家了。程大爷率等离鞍下马，把马拴在树上，上台阶啪啪啪扣打门环。哎，我说里边有人没有？里边脚步声音响，有人说话了，谁呀？跟着就开开半扇门，程咬金一瞧呢，一个30多岁的家人，头上戴着硬装帽，身上穿着青衫，开开半扇门的这脑袋出来，身子影着。程咬金上前一抱拳，哎啊，我说我这儿有礼了。这家人吓一跳，我说你找谁呀？你怎么长得跟大老妖似的？程咬金心说，管他们家贵人叫大老妖。哎，你别害怕，这儿是不是裴家？我找裴三公子。请问大老妖您贵姓啊？什么叫大老妖啊？啊，给我传一声，我跟你们家三公子是好朋友，我有事找他相商。哎呦，我出去刚买东西回来，究竟三爷在家不在家我还说不好，请您在这儿等一会儿吧。脑袋往回一撤，咣当把门关上了，咔，上下插过也给插上了。嘿，程咬金心说，他们裴家的事可新鲜呐。程咬金可不知道这个裴元庆一点也不糊涂啊，他在家中练锤，他早就听说了瓦岗山的兵将南下五关，这五关好打吗？头一关四宝将上师徒，二一关八马将新闻里，三一关孙德龙孙德虎，这两个人虽然武艺不强，十分艰险。四一关泗水关的左天成，人称金刀将，武艺关依然设下突袭战了。哼，瓦岗山的人要是打不过去呀，兴许就来找我呀。我干嘛呢？我才不去呢，我非得等到扬州会打败了李元霸，我才有脸见元帅秦琼呢。我现在呀，我得躲着瓦岗山的人。所以裴元庆早就下了话了。这家人进来回禀，裴元庆正在后院练功呢。三爷，外边有人见您。你问他姓什么叫什么了吗？没问呢。他说找你有事儿。哼，他长得什么模样？哎呦，三爷，我一开门吓了我一跳啊！这个人蓝大脑袋，红胡子，大背的头，眼珠子往出耷拉的，简直像个大老妖啊！他不是人呐！我说，你先给我住嘴，你不许骂啊！这八成是我姐夫，你骂什么人呢？他姓程，他叫程咬金。三爷呀，咱们家如花似玉的小姐怎么找这么一位姑老爷呀？哼，这事儿啊就甭提了，我姐夫来了，你出去告诉他说我出门办事儿，远行一年，你可千万别让他进来。是，我明白。这家人出来了，又拉开半扇门，脑袋出来了，对不起您啊，刚才呢我出去买东西去了，我回来呢我一问管家，管家说了三爷刚走，骑着马出去办事去了，说一年才回来呢。程咬金心说，这是诚心不见我呀，这一趟我白来可不行。嘿，哎，我跟你说实话，您说我可是大魔国卸了任的皇上，是你们家的教客。哎，这事三公子跟你们提过没有？哎呦，原来是姑老爷，失敬失敬。这家人出来了，恭恭敬敬给程咬金深施一礼，姑老爷，哎，我失敬失敬，我给您施礼了。别客气别客气啊，给我牵着马领我进去，我在这儿住个一年半载的，我

小子，你在家里边不见我。大奶奶裴翠云可说过，你们家不但在龙虎庄有田有地，在附近三级镇上还开着一座连生客店。得嘞，裴翠儿嘞，我先上你们家店里头泡几天，我就不信见不着你裴元庆。程咬金下台阶，把马解开，拉着马溜溜达达往前走。打听清楚了，三级镇呢就在龙虎庄西南5里地上。他上了马就奔西南走下来了。一会儿的功夫到了三级镇，程咬金一看这镇地还真不小，店铺林立，挺热闹。他下了马了，拉着马走到正街当中一看，连生店，没错了。哎，我说店里有人没有啊？伙计刘秃子跑出来了。哎爷，你要住店？哟，这刘秃子吓得直哆嗦，这人怎么长得跟妖精似的？我说你瞧我干嘛？瞧我这模样俊，告诉你，我来住店也有的是钱，给我找一个清静的跨院，三间像样的正房。好，那您请，您到西跨院来呀，给爷牵马呀。里边小伙计出来把程大爷这匹马接过去，刘秃子就把程咬金让到西跨院，把正房的门的锁头打开了，您里边请。程咬金迈步进来了。哎，不错不错，三间房一通帘，挺宽敞，东边一铺炕，西边一铺炕，正当中迎面是一张八仙桌子，一边一把椅子，墙上挂着字画，挺干净还挺肃静。刘秃子是满面带笑，可爷，您看这三间房合适吗？哎哎，还算对付。哎，出门在外嘛，比不了家啊。我们家住的是高楼大厦，前后三层院子带后花园，出门在外比不了家，曹华曹华了。您请坐，我去给您打洗脸水漱口水，然后给您沏茶。这伙计迈步要出去。伙计，客爷，你给我回来，我问问你，你姓什么叫什么？哎呦，客爷，小时候长过秃疮，没大名，姓刘，人家都叫我呀刘秃子。秃子，我可告诉你，你要给我打水沏茶，样样都得三份，往后甭管我说什么，什么都给我来三份。这刘秃子一听一愣，客爷，难道说您后边还有人来吗？哎，没有啊，就大爷我一个人。那您为什么什么都要三份啊？哎，家里这么惯了，什么都得三份。请问客爷您贵姓啊？我呀姓莫。程咬金没说真名实姓，把他姥姥家的姓给说出来了。一会儿的功夫，这刘秃子就把洗脸水漱口水茶壶都端上来，样样都是三份。程咬金宽衣解带，摘下扎巾来，拿起木梳来，他要梳头。秃子，可以，这梳子怎么一个呀？爷，我给您拿去。刘秃子赶紧跑了，又拿过两把梳子。程咬金用洗脸水，三盆洗脸水呢，他在这盆洗完了，那盆洗，那盆洗完了，最后一盆的头手巾。嘿，刘秃子在旁边看着新鲜。程咬金洗完了，也用这三把梳子梳完头，漱口水三碗全都用了，然后往这一坐，三壶的茶他都喝。

0: 秃子，
1: 可以，我也三十多奔四十了，您带着姓叫我行不行？本来我就够秃的，您叫我刘秃子，我有姓。
0: 哎，叫秃子省点事。
1: 好，可以，您爱怎么叫怎么叫吧。
0: 秃子，这茶够咽的，三杯茶我入肚了，可是这茶是叫宽不叫窄。
1: 刘秃子明白了。
0: 可以，八成你是饿了吧。哎，小子你说对了，请问成桌的酒席。
1: 哎呦，成桌的上等酒席、中等酒席、下等酒席全都有。
0: 上等加海味。
1: 可以啊，不瞒您说，现在兵荒马乱，货不好运，海味已然运不来了。有鱼有肉，有鸡有鸭。
0: 好，上等酒席给我摆三桌。三桌好。哎呦，各爷您一人吃得了吗？
1: 小子你绕住了，要怎么你秃呢？
0: 花钱大爷我不在乎，吃不了剩下的你不会帮着我吃吗？
1: 哎呦，那我可谢谢您了，遇见您我们火气可就沾光了。
0: 刘秃子，马上到柜上来找掌柜的。
1: 掌柜的，我跟您说一件新鲜事儿。
0: 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猜怎么着？来了一位住店的莫爷，一个人要吃三桌上等酒席。
0: 刘秃子就把程咬金的事儿一说，
1: 掌柜的一听双眉紧皱，
0: 这位可够谱了，
1: 怎么办？
0: 他是花钱的，甭得罪他，他让你怎么摆你就怎么摆，大不过他吃不了你们大家伙过年呢。啊，好好伺候这位财政爷。
1: 一会儿的功夫，三桌酒席摆好了，这掌柜的机灵，把店里的所有的伙计全都轰到程咬金这三间上房上了，
0: 大家伙伺候程大爷。
1: 程咬金在当中间一坐，刘秃子在旁边斟酒不菜。
0: 程咬金拿筷子扒了热菜，嘿，不错，来口鱼片。
1: 刘秃子在旁边就问他，
0: 可以，
1: 您瞧我们这上等酒席做的怎么样啊？
0: 哎，还算不错，有点滋味。
1: 可以，您在这桌上吃一筷子两筷子，您再上左边那桌吃去，吃完了左边那桌您再上右边去吃去。
0: 嘿，我说刘秃子，刚才我就说了，你小子下辈子也长不了毛啊。大家伙一听全乐了。
1: 我说
0: 你让我这桌吃完了那桌吃，那桌完吃了那桌吃，嘿嘿，我说秃小子，那两桌啊，大爷我看着玩，吃饭点到而已，要在家里我每顿饭得摆六桌，左右各一桌，对面一排三桌，我吃当中间这一桌。秃子你明白吗？
1: 可也我不明白，
0: 我告诉你，这叫吃一看二眼观三，程别在这折腾，那么能不能把裴三公子折腾出来，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程咬金住在连生店里，他是穷一通折腾啊，为什么他要把裴元庆折腾出来？这伙计不明白啊。大家伙心说这小子趁俩钱儿随便糟践。程咬金吃饭摆三桌，吃几口一扔不要了，这伙计可就算开了斋了。程咬金每回吃完了饭都要三碗漱口水。我说刘秃子，沏三壶茶。大爷，三壶茶都给您预备好了。我跟你说呀，你这茶可不太香啊。啊，上外边给我买去啊，记在账上，给我沏上好的香去。刘秃子没有办法，上外边买的最好的茶叶给程大爷沏上三壶。

壶茶，到晚上睡觉了。客爷，您睡觉，我怎么伺候？客爷，您这睡觉不累得慌吗？刘秃子爷，让你开开耳朵，这睡觉叫幺二三。我告诉你，这是出门在外，大爷我穷对付。你知道我在家里边睡几个铺吗？

0: 五更啊，我再回到楼上去睡。刘秃子心说：“您是睡觉吗？春水穷折腾啊，您还睡什么睡呀、啊？”好好，我给您铺三份。第二天早晨起来，程咬金漱口、洗脸、喝茶、吃饭，还是照样什么都是三份。第三天还是一样，也不出门，吃饱了就睡，吃不了的酒席就让伙计拿下去分着吃。到第四天头上，掌柜的就有点疑心了。掌柜的把刘秃子叫来了。刘秃子，这西跨院住的究竟是什么人呢？那位姓莫的财神爷要什么都得三份。哼，我看你也得长点眼睛啊，注点意，留点神。你找他去，先让他拿出俩钱来，他要有的是钱，甭说三份六份咱们都给预备啊，要没钱可就另说了。是，我马上就去。刘秃子来到西跨院，迈步进了屋子。柯爷，秃子，找柯爷我什么事儿？不瞒您说，您也自称柯爷，您确实是我们这儿的柯爷，可是您一天六桌酒席挑为太大呀。您瞧我们连生小店本小利微啊，请柯爷您多多原谅。您是不是先对付着掏出点银子来，我们好给您买酒买肉啊？哎，要钱？对，您先拿个十两八两的。刘秃子，你站在我面前，我告诉你。
1: 是。
0: 刘秃子规规矩矩就站在程咬金面前。客爷，您有话请讲。程咬金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我告诉你，客爷我姓莫，排行在二，你去打听打听，莫二爷我走遍天下啊，京师长安、东都洛阳、太原、北平、江都、余杭各处的州城府县，你打听打听，莫二爷我在哪儿吃饭花过钱啊？莫二爷你说什么？嘿嘿，秃子，莫二爷我没钱。
1: 没钱？
0: 对呀、啊，给莫二爷我花的银两记在账上。我说莫二爷呀、啊，您这不是诚心耍笑我们吗？没钱可不行啊！没钱不行怎么着？那我能怎么着？我告诉掌柜的去。哎，告诉你们家掌柜的，我也不跑，就在你们这店里头住着，是连吃带喝。三年不走，嘿呦，这刘秃子撒腿就跑，来到柜房。掌柜的，这位莫二爷没钱，就把程咬金说的话学说一遍。哼，掌柜的哼了一声，没钱，我瞧瞧去。掌柜的，这事儿可归您了，没我秃子什么事儿了。哼，我就不信这个。掌柜的出了柜房，紧走几步来到西跨院，沉了沉气，然后进院子，上台阶，一掀北屋的门帘子，程咬金正在炕上坐着呢，把嘴一撇，眉毛一挑，掌柜的迈步一进来。我说，这位老伙计，有什么话小的你就直言。你进门就以三字出口为奇，住了我们这可好几天了，吃了多少桌席你心里有数？怎么，你一两银子没有吗？没钱啊，跟你说的不是天话。哈、啊、我明白了，姓莫的，你是穷家门的，你们穷家门的人我最明白，每天早上睁开眼睛还不知道吃哪方呢，脱下一只鞋来往

一扔，呱唧鞋落下来了。一瞧这鞋尖冲哪边，你们就上哪边蒙去呀。蒙吃蒙喝，腰中还得带着，这叫吃饱喝饱，腰中带饱，你们是三宝孩啊。你们穷家门里甭管上三门下五门，都是未曾学艺先学礼，我清楚，我说的对不对？你们是不是这种规矩？你跟我说。嘿嘿，哎，不错不错，就是这规矩。好，你听说三级镇有座连生殿，买卖挺阔，你上我们这儿耍骨头，不但蒙吃蒙喝，我们要真动手打你，你还能装死。你们穷家门里专有一行打外的，假装出来了事儿，碰巧了呢还能讹走我俩钱儿，是不是这么档子事儿啊？哎，不错不错，正是这个意思。掌柜的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好小子，穷家门你竟敢撞到我们连生客店，你也不买四两棉花访上一访，问上一问，说你们穷家门的行话叫掏掏耳朵。小子，你倒打听打听这连生店是谁开的。干脆告诉你一句话，你有钱没钱？我呀，干脆没钱。好好好，你上我们这儿连蒙带撞，我要告诉我们东家睡不了你。小子，你在这儿等着，你不许跑。程咬金心说，我在这儿穷折腾，不就是为了把你们东家引来吗？程咬金哈哈一笑，嘿嘿，掌柜的，听你这么说，我望着一座是纹丝不动，我就知道你们东家不饶这个，我来逗逗你们东家，我就在这儿等着了。小子，你把他给我叫来。掌柜的气的呀浑身哆嗦，这胡子都撅起来了。掌柜的跑到门外头，伙计们，刘秃子，你带头啊，给我看着他，别让他跑了。程咬金还真听见了，程咬金心说，跑什么呀，躺在炕上，我先打我的呼噜，我就等着赔事儿了。程咬金往炕上以外把被活一蒙，程大爷睡着了。咱们单说连生店的掌柜的，骑上店里的小毛驴，急急忙忙够奔龙虎庄，到了陪宅门前，下了驴，上前叫门。家人把门开开了，掌柜的，不在店里有事吗？哎呀，东家在家不在家？在家呀，三爷正在书房里看书呢。好好好，这驴你给我看着。他把这驴交给家人，迈步往里走，就奔着书房跑来了。到了书房门口站住了。三爷，裴元庆一听有人找他，谁呀？啊，连生殿的。哦，连生殿掌柜的，进来吧。裴元庆把书本放下了，掌柜的一挑门帘进来了。三爷，你怎么了？找我有事吗？看这意思你是生气了。哎呦，三爷，咱们店里来一姓莫的，这一通摆阔呀，跟他要钱他没钱，还说了就知道东家您不饶这个，特意来逗您。裴元庆年纪轻轻，终究是火气盛啊，腾的一下他站起来了，用手一拍桌子，啪，好大的胆子，敢逗我。来人，给三爷我备马，挂上双锤，瞧我碎不了他。是，外边有家人呢，赶紧就给裴三爷备好了马，挂上双锤，在大门外头拉着马等着。裴元庆扎好了扎巾，紧了紧箭袖，跟着掌柜的往外就走。走着走着来到二门这儿了，站着。裴元庆站着了，让掌柜的也站着，掌柜的也站着。

0: 什么模样？哎呦，甭提了，跟妖精似的，蓝脸红胡子，大背的头，大眼珠子。
1: 他骑着马呢吗？
0: 这马呀，跟他一样，大肚子马。
1: 哼，马上挂着兵刃的吗？
0: 挂着一口开天大斧。
1: 哼，我明白了。你呀，回去你的，我回书房读书，我不去了。哎呦，三爷，我们惹不起的，您怎么不去了？
0: 掌柜的呀，
1: 你哪知道啊，他是我的姐夫啊。
0: 您姐夫？
1: 裴元庆就把程咬金到龙虎庄来访自己，自己不想见他的事情跟掌柜的说了。掌柜的这才明白，心说这位姑老爷可有点意思，我们这裴小姐长得那么美，怎么嫁给这么一主啊？
0: 掌柜的心里有话也不能说呀。
1: 三爷，
0: 您让我回去怎么办呢？
1: 你呀，回去呀，就称呼他程四爷，你跟他说，程四爷，我们东家有话了，你爱怎么吃就怎么吃，爱怎么喝就怎么喝，我们东家是绝不见您，让他死了心啊，他怎么反怎么闹，甭理他，好好伺候他。
0: 嘿，
1: 掌柜的心说，这位姑老爷真能耍骨头。
0: 哼，
1: 掌柜的，我差点上了他的当啊。告诉家人，把马呀给我拉回来，我不去了，我在家里忍着。掌柜的只好告辞，出了大门，骑上毛驴返回三级镇连生店。进了店门，伙计就把驴接过来了。
0: 掌柜的，三公子来了吗？
1: 嘿，算了算了，
0: 怎么回事？
1: 东家没火。掌柜的就把始末缘由这么一说，大家伙一听，有乐的，有吃惊的。哎呦，我们竟听说有个大魔国，没想到魔国的头来了。
0: 这个也说了，怪不得他这么大谱呢，当过皇上啊。
1: 哎呦，咱们家姑老爷有点意思，就这样诓咱们三公子出事。
0: 三公子才不去呢。
1: 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掌柜的说，你们可别惹他，我呀去见见他，你们跟着。大家伙就跟着掌柜的来到西跨院。掌柜的一掀门帘儿，扑哧一乐，程咬金刚睡醒，在这儿坐着呢。
0: 程咬金多机灵啊，瞧这掌柜的一乐，心说糟了，
1: 诓不来，准是裴三猜出来了。掌柜的上前施礼，程四爷，我们这儿给您磕头了。说着，掌柜的跪下了，一回手，来，跪下，大家伙全跪下了。哎，起来起来，你们怎么知道我是程四爷？大家伙就站起来了。掌柜的上前施礼，四爷啊，我们想啊，您这事儿也太新鲜了，吃饭是吃一看二眼观三，睡觉是幺二三，我们只好去问问东家呀，看见东家是知根知底，东家说了，让我们跟您说，您爱吃就吃，爱喝就喝，爱怎么闹就怎么闹，他是绝不见您。 好，他不见我，好小子。

行啊，掌柜的，晚上照摆三桌。四爷，这回摆六桌都没问题了。反正这账大厅给预备十桌，咱们陪着焦客过年了。到了晚上，程咬金跟着掌柜的伙计一顿大吃大喝，吃饱了喝足了。程咬金回到屋中，心说陪侄不见我，我回去怎么交差呀？嘿呦，这怎么办呢？不成，我就不信抓不着这陪侄儿。明天我不在这店里待着了，我到大街上转悠转悠，我得找机会抓陪侄儿。程咬金第二天早上起来，吃完东西之后，跟柜上要了50两银子，掖在腰里溜溜达达。

0: 成群搭伙的有什么事儿吗？
1: 客爷，听您的口音不像我们本地人吧？
0: 哎，不错，路过此地，
1: 怪不得您不知道呢。您往那边走，走三里地有个村子叫庙村，这村子里头啊有一座庙是汉寿亭侯庙，因为年久失修破烂不堪了，自打裴三爷回到龙虎庄就操持着凑钱修这座庙，有钱的多拿，没钱的少拿，家里穷的可以不拿。裴三爷说了，大家伙凑钱凑不够全都归裴三爷了。就这样啊，附近几个村子把钱凑起来，就把这座关帝庙重修起来了。客爷，您可不知道我们裴三爷这人呐，不但修庙啊，而且在附近13个村子办起个联庄会，办完联庄会呢，又办了一个拾金不昧老会。哦，哎，请问怎么个拾金不昧老会？我跟您说，是这么档的事儿。这庙啊，每月初一、每月15两回庙会，热闹，那香火可旺了。您要是在这13个村子里丢了东西，您呐，到时候就上庙里头领去。捡到东西的人呢，全都把东西送到庙里头，甭管什么金银首饰啊，什么珠宝啊，什么玉器啊，什么衣服鞋了，准能够物归原主。这事儿月月都办，这个呀就叫拾金不昧老会。
0: 呵，
1: 程咬金心说有门儿。
0: 哎，请问城头人是谁？这城头人当然是我们裴三爷爷。哎，这么说今天15城头人也去？
1: 当然当然，城头人不露面这不像话呀。程咬金心说，裴三儿嘞，有你落空的时候，只要你一露面，今天你就跑不了了。程咬金拿定主意，跟着人群往东走。他一边走一边想主意，走着走着，嗯，程咬金有主意了。眼前呢就到了庙村的村口了，真热闹啊。大道两旁许多卖香的架着案子，摆着承诺的箱子。见着要请香的呢，这摆香摊的就得招了买卖呀。哎呦，您请香，我们这香干上等香料做的。这请香的主还真不少，真有成风的请香的。不但有卖香的，而且卖各种吃着的也有，什么烙饼啊、炸丸子、老豆腐呀。你要走累了可以坐下吃，还有茶摊。南边呢还有打把式的场子，有练把式的、变戏法的，什么杂耍啊，要什么有什么。赶庙会的人挨人，人挤人，这人呢就跟水破烂似的往前拥。程大爷走到汉寿亭侯庙前一瞧，这烧香的人也挺多，里边香烟缭绕，冒起几丈高。这座庙尤是一新，庙门口站着几位助扇的，一个个都是黄布包头，前头绣着个黑色的扇子，上边穿着黄褂子，下身系着黄围裙。诸位别挤别挤啊，别挤，顺着走，全都能进来。进庙的走东门，出庙的走西门。程咬金就跟着人群走进东门了。到里边一瞧，这庙气派挺大呀。左边一根旗杆，杏黄旗上绣着汉寿亭侯4个大字。左右是钟鼓二楼，正北是大殿，在大殿廊子底下挂着一口钟，有人拿着木棍在敲这钟。台阶下边呢立着一个特别大的香炉，有助扇的专门把店里烧剩下的香头用铁夹子夹到铁簸箕里。倒进外边这座香炉，香炉上边烟雾腾腾盘旋而起。院的东西两头呢摆着茶棚，里边摆着不少八仙桌子，上边放着大茶罐、冰冷勺，晾着一碗一碗的茶。有人在这张罗着，您进门先参了价，然后请您喝杯茶，请您歇歇腿儿。

0: 程咬金正渴着呢，
1: 哎，心说我先坐着来碗茶吧。他进了茶棚，里边有人张罗着，您往前走，这有热茶，您请坐。程咬金往这一坐，把茶喝了。哎，我说诸位，请问问你们，我丢了东西应该上哪儿去报？有一个人就说话了，您呐，就顺着大殿左右房山往后走，到了后院，丢东西的呢到东屋去报，捡东西的上西屋去交，北屋您可别去，那是会员办公室的地方，您呢就到后边请吧。哎，谢过。程咬金作揖揖就奔后院去了。程大爷一报案，还真引出裴三公子，那么裴元庆能不能跟程咬金够奔泗水关，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莹。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咱们身边最受欢迎的健身方式——广场舞。无论是清晨的公园，还是傍晚的小区广场，总能看到大家伴着欢快的音乐，迈着整齐的步伐，舒展身心，陶冶情操。广场舞不仅能给我们带来欢乐，更能为身体健康加分，但同时也是一些注意事项需要我们来留意。接下来呢，就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首先，咱们来说一说广场舞对身体的好处，可谓是老少皆宜，益处多多。第一，改善心肺功能。广场舞的动作节奏适中，伴随着规律的呼吸，能有效锻炼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心肌活力。长期坚持呢，有助于降低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的风险，让咱们的心肺更健康。第二呢，增强肢体灵活性和协调性。广场舞融合了舞蹈和健身的元素，有伸臂、弯腰、转身、踏步等多种动作，能充分活动全身关节和肌肉，缓解关节僵硬，改善肢体柔韧性，尤其适合中老年人，能有效预防骨质疏松，减少跌倒的风险。第三呢，调节情绪，缓解压力。如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面临着不同的压力，而广场舞欢快的音乐，轻松的氛围，能让人暂时放下烦恼，投入到运动中，促进身体分泌多巴胺，让人心情愉悦，精神放松，有效缓解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提升幸福感。第四呢，促进人际交往，丰富精神生活。广场舞是集体运动，大家聚在一起，相互学习，相互陪伴，不仅能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还能丰富业余生活，摆脱孤独感。尤其对于独居老人来说呢，更是一种很好的社交方式。除此之外，长期坚持广场舞还能帮助控制体重，改善体态，让咱们由内而外散发健康活力。当然了，快乐健康的同时，一些注意事项也一定要牢记，这样才能让广场舞真正成为我们健康的好朋友。首先呢，做好热身准备，避免运动损伤。广场舞开始前呢，一定要预留5到10分钟热身时间，活动手腕、脚踝、腰部、颈部等关节，拉伸肌肉，让身体逐渐适应运动状态，避免突然运动导致的肌肉拉伤、关节扭伤。其次呢，选择合适的时间、地点和装备。时间上呢，尽量选择清晨日出后或傍晚日落前，避开高温严寒时段，避免中暑或受凉。地点要选择平坦、宽敞、通风的场地，远离马路、陡坡等危险区域。

防止意外发生。装备方面，要穿舒适透气的运动服和防滑的运动鞋，避免穿高跟鞋、拖鞋，保护好双脚和关节。第三，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广场舞的节奏和难度各不相同，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适合动作，不要盲目追求快节奏、高难度。尤其是中老年人、体质较弱的朋友，要控制运动强度和时间，每次运动30到60分钟为宜，感到疲惫时及时休息，切勿勉强。第四，注意运动后的护理。运动结束后呢，不要立即坐下或躺下，要缓慢走动几分钟，做一些简单的拉伸动作，帮助肌肉放松，及时补充温水，不要大口喝冰水，避免刺激肠胃。运动后出汗较多，要及时擦干汗水，更换衣物，防止着凉感冒。最后呢，还有一些小提醒，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朋友，运动前最好咨询医生的意见，根据自身病情调整运动强度。亲爱的听众朋友，广场舞是一种简单、便捷、快乐的健康方式，既能强健体魄，又能愉悦心情，增进情谊。希望大家都能科学健身、安全健身，在欢乐的舞步中收获健康、收获快乐，让广场舞成为我们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什么？健康证？
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0: 什么电话号码？
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0: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0: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0: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0: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0: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0: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

0: 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添上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事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20号的《东方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上，我县10家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携系列名优农特产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东风特色农业发展成果。
1: 我县重点招商引资企业，吉林省红洞饮品有限公司产销态势持续向好，全年产值有望突破1元大关。
0: 经过数月的悉心调教与科学驯养，今年县梅花鹿科技服务中心驯化的首批观展梅花鹿即将上岗，将在城区各投放点与游客见面。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上，我县10家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携系列名优农特产品集中亮相，企业借助农博会广阔平台，全方位展示东风特色农业发展成果，擦亮县域农特产品品牌名片，推动县域优质农产品走出本地，开拓更广市场。在1号馆吉林省农业精品馆展区，瑞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临海蓝莓科技有限公司、东阿阿胶吉林药业有限公司等东风县重点企业集中参展。展台上梅花鹿深加工制品、精品松子、蓝莓新果等特色农产品整齐陈列，品类丰富，吸引大批客商、市民驻足围观、品鉴洽谈。各企业除通过实物展示、现场试吃、专人推介等多样化形式，直观展现东风县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优势与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实力，提升本土农特产品的市场知名度与美誉度外，还积极对接经销商、电商平台，洽谈订单合作、渠道分销等事宜，与不少客商达成合作框架。
2: 本次农博会参展对我们企业意义重大，借助展会优质展示平台，品牌曝光度显著提升，有效扩大了大众认知度。展会期间呢，我们对接了各地客商，与多名优质经销商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为渠道布局筑牢了基础。
1: 我县多款地道乡土风味食品也惊艳亮相本届农博会，百岁岭煎饼、穆德海大酱等经典本土食品备受青睐。2026年参展商户创新推广形式，不仅集中展出各类优质农副产品，还依托本土特色食材现场制作风味美食，让往来游客沉浸式体验地道东风风味。各类特色产品凭借纯正口感、亲民价格广受好评，展区现场氛围热烈，购销两旺。本届农博会还全新增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专属展区，集中展示长春、吉林、辽源、四平等地优质农业资源，东风县多款标杆特色农产品也亮相该展区。

0: 依托多城联动展示平台，深度融入区域农业，协同发展新格局。截至8月19号，我县各参展企业累计接待游客超7万人次，展销势头持续火爆。据了解，本届农博会于8月14号启幕至8月23号结束，主题为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是全省农业交流、产销对接、资源共享的核心优质平台。此次参展是我县特色农业品牌走出县域、立足全省、对接大市场的重要契机，不仅全面展示了东风现代农业的发展活力与产业成果，更积累了优质客商资源，夯实了市场渠道基础。下一步，我县持续依托特色农业资源禀赋，深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强本土农业品牌，全力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为县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1: 骄阳似火，生产正酣。今年以来，我县重点招商企业，吉林省宏动饮品有限公司开足马力，稳产扩销。

0: 喷码、封装、装箱各工序环环相扣，高效流转。一箱箱成品饮品打包完毕后，即刻发往全国各大市场。车间内处处是繁忙火热的生产景象。据了解，吉林省红豆饮品有限公司始建于2015年，多年来恪守诚信经营、品质为先的发展准则，深耕酒类饮品研发生产领域，现已构建果酒、米酒、气泡酒三大核心产品体系，在售品类超300款，覆盖多元消费场景，多款产品斩获国际饮品行业赛事荣誉，品牌市场认可度稳步提升。立足东北得天独厚的寒地气候禀赋，企业于2025年首创寒地慢酿工艺体系，摒弃速成发酵技术，采用自然低温慢发酵工艺，完整留存果蔬谷物原生风味，产品口感醇厚，地域特色鲜明，过硬的产品品质助力企业渠道快速扩张。多款核心产品入驻全国高端连锁商超，销售覆盖面持续扩大，品牌核心竞争力稳步增强，产能释放带动效益攀升。数据显示，该企业上半年已完成产值6670万元，按照当前产销增速，全年总产值将顺利突破1亿元目标。
1: 未来我们一方面创新研发地域特色低度饮品，丰富产品矩阵，另一方面引进先进智能化灌装与酿造设备，改造生产线，依托寒地酿造优势，打造更贴合市场需求的东北特色果酒、米酒产品。
2: 经过数月的悉心调教与科学驯化，今年县梅花鹿科技服务中心驯化的首批观展梅花鹿即将正式上岗，届时市民游客将在市区内多个投放点近距离邂逅这些灵动可爱的城市萌宠。
3: 连日来的清晨，滨河广场的林荫道旁格外热闹，在驯养员的带领下，数只身着斑点装的小梅花鹿正在这里进行上岗前的脱敏训练。面对陌生的环境和围观的市民，这些生性胆小的精灵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大方地与人群互动，觅食、拍照、点头、致谢，乖巧灵动的小鹿成为街头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据了解，再有10多天的时间，这批可爱的小精灵就将正式上岗。中心将在滨河广场、新世纪广场、青年林以及东风国际梅花鹿产业创投园等地设立多个投放点，不定期带领梅花鹿与市民游客见面。梅花鹿生性胆小，要实现和游客友好近距离互动，离不开循序渐进的科学驯化。自幼崽阶段开始，驯养人员按照观赏驯养技术规范，在训练小鹿掌握撒娇卖萌、听从指令等技能的基础上，开展适应性训练，循序渐进接触人生、人群与户外环境，不断消除小鹿对外界的恐惧感，逐步养成温顺平和的性格，保障小鹿能够适应公园环境，安全与群众开展互动观赏。
4: 梅花鹿本身呢，天性胆小，警觉性高，我们为了能让它适应场所的环境，我们从小鹿吃完第一口母乳之后，我们的驯养员就全程照料它的饮食起居，同时呢为每一只小鹿单独取名，在日常喂养中陪伴过程中不断地呼唤它的名字，渐渐与人和鹿我们之间产生信任关系。
3: 据了解，县梅花鹿科技服务中心自2017年启动观展型梅花鹿人工驯养研究，经过持续攻坚，不仅填补了我国观展型梅花鹿驯化技术标准空白，还取得观展型梅花鹿人工规模驯养方法专利。驯化后的梅花鹿不仅成为我县亮丽的文旅名片，更充当形象大使，把鹿乡文化推广到全国各地。
5: 现在呢，全国各地很多的景区呢也会主动去找我们寻求合作，像大连化物所，然后我们是说提供它的鹿资，然后它也是进行一些研究，然后像咱们在那个四方顶的景区，然后咱们也是每年会投入一个四只小鹿，然后进行一个展出。
3: 观赏梅花鹿驯化投放是我县推动梅花鹿特色产业多元

0: 化发展的有益探索，在做强鹿茸、鹿制品等传统产业的同时，延伸发展文旅观赏新业态，以鹿为媒，赋能文旅融合发展。现梅花鹿科技服务中心每年驯化观展型梅花鹿100余只，稳定保障文旅产业供给。
1: 接下来呢，我们会就是更深入的去做一些成鹿的一些进行驯化，因为说成鹿呢体型还有那个就是形态非常完美的，尤其是带绒的，现在很多的地区呢景区呢没有那种带绒的梅花鹿进行展出和人那个近距离接触，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的第二步呢就是准备把这个驯化好的成鹿然后投放到各个景区去，然后让它和咱们这个广大这个游客进行近距离互动。
2: 放弃都市繁华，扎根脱贫一线。本期天天学习，让我们一起走进时代楷模黄文秀，感悟他投身基层扶贫、心系群众冷暖的担当精神与报国情怀。黄文秀，1989年生，广西田阳人，中共党员，生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干部，乐业县百泥村驻村第一书记。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放弃城市优越的工作条件，毅然返乡投身脱贫攻坚，带领群众迎难而上，实干兴业，攻克多项扶贫攻坚难题。他走遍百泥村家家户户，手绘民情地图，发展砂糖橘、杉木等特色产业，搭建电商销售渠道，带动88户418名群众顺利脱贫，为决胜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注入强劲青春力量。2019年6月，他在返回驻村岗位途中遭遇山洪，不幸因公殉职。同年7月，中宣部追授他时代楷模称号。黄文秀的故事告诉我们，青春的价值不在于安逸享乐，而在于扎根基层、实干为民。作为新时代的工作者，我们要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学习他甘于奉献、一心为民的崇高追求，立足本职岗位，脚踏。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李世民见了薛仁贵的供单，不由得勃然大怒。心里说话：薛仁贵，薛仁贵，朕待你不薄啊，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但是从供单上来看，与事实有许多不符之处。比如说，李道宗告薛仁贵阉奸不允打死的公主，薛仁贵没承认，他说吃酒戴罪打死公主。李世民一想呢，大概他抹不开，不愿意承认的埋汰事儿，这个事儿没必要深究，对朕的脸上也不好看。不管怎么说，你承认人是你打死的，这就够了。这是头一个。另外，李世民也想，薛仁贵功劳的确是特别大，如果把他全家都抄斩，显着朕太无情了。他经过左思右想，最后决定就要薛仁贵一个人的命，家属全都不救，这也算法外开恩了。所以他毅然做出决定，马上把薛仁贵开刀问斩。冯世刚答应一声，退下殿去，命人在大牢里头把薛仁贵提出来，推到法场。这一下整个长安全都震动了，家喻户晓，老百姓都上了街了。怎么了？平辽王要掉脑袋是吗？薛礼薛仁贵要掉人头啊？犯什么罪了？不知道，光听传说也不是什么人命。什么人命？这热闹得看看，这个热闹得看看。简直街上是一片混乱，这秩序都难以维持。为这件事儿，李世民又传下旨意，派出京坊营1000名维持治安，把法场护住，以防意外。咱们单说文武百官，大伙一听薛礼被定成死罪，马上要出斩，面面相觑，心里头全都堵了个疙瘩。头一个是左班丞相魏征，魏大爷根本就不相信这个供词，他很明白，重刑之下哪有无供的道理，不定把人收拾到什么程度啊，这叫屈打成招啊。但是当皇上的面不敢说。另外，三法司正堂是他姑爷，他荐举的，到了现在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再保本显得太没趣儿。因此魏征是干着急，没有办法。那些文武大员呢，多数的人都顾自己，内心里同情薛仁贵，为了保乌纱帽不敢言语，但是跟薛礼好的人呢还是大有人在呀。头一个，东床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程铁牛、程万牛、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尉迟宝怀，这些人不服啊，哗，大伙全跪下了，吾皇万岁万万岁，刀下留人，我等有本上奏。李世民往下看看，心里明白，这些人

0: 都是跟薛仁贵磕头的把兄弟。秦怀玉、罗通，你们要干什么呢？难道说给薛仁贵求情保本不成？众人往上叩头。陛下，薛仁贵这个案情是不是还有原因？能不能这么草率的就定下来？望求陛下开恩，能不能再慎重的调查？如果薛仁贵真是安心打死公主，确实犯了这个罪，我们也就不给他保本了。不过我们觉着这里边定有毛病，要求陛下容期缓限。
1: 哼，胡说！
0: 现在有三法司正堂的供单在此，薛仁贵亲自画押了，他都承认了，你们还替他辩护什么？哎，朕不要他家属的性命，光让他一人伏法，这已经是法外开恩。尔等不必多说，下殿去吧。皇上又问，谁当监斩官？监斩官呢，没一个人报名的，这个角色不好担任。什么原因呢？你监斩平辽王啊，那得得罪多少人，往后在人前怎么抬头？再者一说，万一这个案子将来有个变动，当监斩官的也得负责任呢。所以人们低头不语，皇上连问三遍无人答应，最后没办法，传下圣旨让成亲王李道宗身为监斩官。李道宗大喜呀，谢主隆恩。这老家伙抱着圣旨下了金殿，他呀现在是心满意足，一边走着心里一边想，薛仁贵呀，薛白袍，嘿嘿，没想到你命丧在我手中。哎，你这一死，我现在谁都对得起了，我那王妃夫人对我也满意了，我这仇人也铲除了，嘿嘿嘿，没想到事情进行的这么顺利。哎，这多妙啊，借刀杀人，让皇上杀他是合理合法。他高兴了，这就叫屈死好人效死贼。古往今来类似这种事情也屡见不鲜呢。再说文武百官一看皇上心意已决了，谁都没有办法了。罗通众人又要求陛下，能不能给片刻之功，容我等祭奠法场？不管怎么说，薛仁贵对国家有功劳，虽然他犯了不赦之罪，祭奠法场还是允许的吧。皇上一听，这倒是合情入理，因此点头，给了半个时辰让他们祭奠法场。再说百官走下金龙殿，来到法场，分开军兵到了断头台呀、啊。一看薛仁贵在法镖上被绑，耷拉着脑袋，法髻披散，身穿醉衣醉裙，背后插着亡命的招牌。众人不见还则罢了，这一见心如油烹相似。众人上了断头台，把薛仁贵围住，不住的呼喊，大哥，薛大哥睁眼，薛大哥睁眼，你醒一醒。程铁牛、程万牛也喊，大哥，你睁眼看看我们是谁呀、啊、你得说几句话呀。好半天薛仁贵把眼睁开，强打精神把法柳子往后一甩， 这个，这一看都是熟人。薛仁贵一难过，眼泪围着眼圈一转，哭了。秦怀玉利用这个机会就问：“大哥，您太糊涂了，您怎么招了供了？这公主究竟是您打死的？始末缘由究竟是怎么回事？到现在我们也弄不清楚，您能不能把这底交给我们，我们想办法好救你不死。
1: 是啊，你说说究竟是为什么？”
0: 薛仁贵摇摇头啊，各位贤弟，不用问了，到哪儿去讲理？那个理字在哪儿呢？我跟你们讲吧，我薛仁贵就是死了，我也不承认我有罪。一点罪我也没有，纯粹是屈打成招，我挺行不过呀。你们看看我的身上，成铁牛成万牛，把薛仁贵的罪衣罪裙撩起来一看，耶，你看那个腿还叫腿吗？青紫色肿的锃明瓦亮，有的伤口是血肉模糊。两人一看就不干了，我冯世刚那兔崽子不定怎么折腾我薛大哥呢，这能行吗？劈了他，宰了他。罗通就说：“别吵吵，你们在八宝金殿没能耐，在这儿喊什么？你劈谁？闹腾大了，不可收拾，咱们还赶紧快想办法。”大伙开了个碰头会，皇上呢给了半个时辰，这点时间太短了，一思虑就到了。要想救薛仁贵，非得找那德高望重之人。谁呀？唯有请出程咬金可以办这个事儿。大家一听太对了，让程铁牛程万牛赶紧骑快马去找程老千岁。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现在这大老程可不是一般的人了。瓦岗英雄到现在死的死，亡的亡，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尤其秦琼再死了，现在就剩下徐茂公、程咬金、尉迟恭，尤其这老程德高望重啊，在平辽东这12年也屡立战功，现在官居鲁国公之职，皇上加封，上殿不见君，下殿不辞君，乐意来就来，乐意走就走，见官大三级。现在老程这官还了得吗？你看文武百官都得陪王伴驾，到时候值班，唯独程咬金乐意来就来，不乐意来谁也怪不得，皇上也不能怪。所以大老程现在是享了福了，现在老程正在府里头，孙男弟女一大帮，没事的时候在后花厅一坐，把程氏宗族全集合起来，老程在这当教官，教他们练斧子。今天也不例外，那正练斧子呢，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还吹呢。我你们不用练别的啊，就练这三下半，我老程这一辈子成名就是三斧子半吃了一辈子，学多了干什么还记不住啊？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要把我这点绝艺给学去，将来你们是一定得成名。现在我喊你们练啊，劈脑袋，劈脑袋，抓小鬼剔牙，小鬼剔牙，掏耳朵，掏耳朵， 少带脚。嚯，练的是热火朝天。程咬金还真不知道外边出这个事儿，因为他府也大，也没人跟他说。正在这么个时候，程铁牛、程万牛哥俩骑着快马回了府了，甩灯立鞍，跳下坐骑，两个人撒脚如飞，跑进后厅，到了后院就喊：“爹爹，爹爹可了不得了！”老程就是一愣，别练了，别练了。程咬金一回头，一看俩儿子模样都变了，怎么了？怎么了？一天比一天岁数大，我说怎么这么沉稳，劲儿都没有？你们俩吵吵什么？
1: 爹，不是我们哥俩不沉稳，大事不好了。
0: 什么事儿？
1: 我薛大哥薛仁贵要掉脑袋了。
0: 老程当时就站起来，你带怎讲？
1: 我薛大哥被皇上绑在五朝门外，眼看要掉头了。
0: 老程不听便罢，听完了把眼睛一瞪，倒竖胡须，气死我也。为什么要杀你薛德哥？
1: 哎呀，这里边这个事儿错综复杂，我们也说不清。不过我们只知道一样，肯定是受人陷害。这皇上龙颜无恩，说杀就杀呀，现在就要掉头了。满朝文武异口同音，求您老人家赶奔八宝金殿前去讲情。您要不去，我薛德哥就活不了了，快走。
0: 老程可急了，吩咐一声：“来呀，给我带马抬斧子。”多少日子他不出门了。程咬金在外头任邓班丹飞身上马，带着20名斧子队，带着程铁牛、程万牛，这才来到法场。人们急得眼睛都红了，抬头一看，程咬金来了。大伙乐得直蹦，老千岁来了，鲁国公来了，这回好了，薛仁贵死不了了。干什么都跑过来迎接程咬金。老程马入人群，甩灯离鞍跳下来，把他累得心里是噔噔噔噔直跳啊。众人过来压在众星捧月一般前来迎接。程咬金就问薛仁贵在什么地方，就在里面被绑，就等您呢。唉，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福祸呀。你说薛礼得罪谁了，无缘无故的上了断头台。你们放心吧，也不是我老程说句大话，有我在，平安无事，放心吧。
2: 是，我们也是这么想的，非您不可。
0: 我先探探法场。程咬金上了断头台，来到薛礼的面前，心中一阵难过，拍着薛仁贵的肩头：“儿啊，儿哎，你看看谁来了。”薛仁贵一看，是老千岁程咬金。这些年的相处，他知道程咬金这个人心肠最热，说得出来，干得出来，交朋友得交这种人。只要你做得对，他把命豁出去，他也敢干。因此，薛仁贵对程咬金是格外的尊敬啊！不见亲人不掉泪啊！薛仁贵哭出声来。
1: 老千岁呀，
0: 程咬金眼泪也下来了。孩儿啊，先别哭，别难过，有什么委屈只管跟你爹说，也不是你爹说句大话，皇上都怕我三分呢。我让他当皇上， 他坐几天，我一赌气不让他坐，他土豆搬家给我滚蛋。孩儿，你说吧，到底为什么？
1: 薛仁贵不能不说呀，就把始末缘由原原本本的事儿讲了一遍。程咬金仔细听着，
0: 哦，就这么回事。那你为什么承认你打死人命了呢？
2: 老人家，我不承认行吗？都要把我折磨死了。
0: 对哦，对对对，当初我也打过官司，也滚过热汤，他妈那滋味是受不了。
1: 孩儿啊，这不把话说到这儿了吗？
0: 你放心，我现在就上殿给你保稳。其实啊，我现在就把你给放了，李世民他也不敢把我怎么地。但是咱们上边还有个皇上，咱们不能干那没理的事儿。你已经受了委屈了，就多受一会儿，就到那儿我跟皇上得不得几句完事儿，把你一放不就完了？
2: 多谢老千岁。
1: 还得干点保险的事儿，别我走了以后法场再出事儿。天牛万牛啊，
0: 在在。
1: 你们俩别闲着，就在这儿保护你薛大哥。记住啊，没我的话，谁敢伤你薛大哥一根汗毛，你们拿斧子就给我砍，砍出篓子来，跌单的炸炸。
0: 这老程家爷们都敢干。再看这哥俩手端大斧，就好像瘟神和太岁一般，把断头台护住。
1: 程咬金舔着大肚子下来，赶奔八宝金殿。
0: 走了几步，他翻眼睛往旁边一看，那是监斩棚。
1: 哎，我问问你们，监斩棚里坐的那位是谁？
0: 成亲王李道宗。
1: 哦，这老小子，我说别人不能当监斩官，他跑这儿装相来了。好好好，我先跟他说几句话。
0: 程咬金粗中有细，他知道监斩官在杀人这方面有绝对的权利。监斩官他要说杀，这就得杀呀。他一想李道宗在这儿呢，我这会儿上金殿求情去了，他传下话来，等我把本也保下来，人也死了，那有什么用？为了把事情办得稳妥，老程进了监斩棚。李道宗往外一看，程咬金来了，把他吓得脑袋嗡嗡直响。他跟程咬金打过几十年交道了，他知道大老程这个家伙软中有硬，硬中有软呐。这个家伙是个滚刀金，是最难对付的一个，所以李道宗不敢得罪他。他心里说话：程咬金呐，甭问，你是给薛仁贵来求情的，我看看你程咬金能对我如何。

同事妈妈说，吃光盆中餐，粒粒皆辛苦。那条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越吃的掉，甩不掉。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轻轻有你为你献。

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哎，一切顺利。真就没有想到，中间出来岔头了。万宝珍珠山那上面最值钱的五颗珠子不见了。谁想到这事儿？就像黄天霸、赵壁等人也没见过万宝珍珠山，就知道这东西名贵，是1001颗珍珠传承的，谁能挨个去数去？这不可能的事儿。一看完整的衣服送回来就得了呗。没想到康熙皇帝的母亲是京戏的人，他最爱这件珍珠衫，

自然的。为什么晋海侯进皇宫去了一大天，那里边斗争很激烈，黄天霸照壁是不得而知。那么晋海侯回来，有的地方该说就说，不该说的也没说。因为啊，这太后穿上之后照着大镜子美，高兴，一开始高兴的不得了，告诉康熙重赏，一定要重赏，这是了了我的夙愿喽，我的宝贝疙瘩又回来了。当他发现五颗珠子不见了，顿时脸色大变，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康熙皇帝了，你要认真的追查，我怀疑这五颗宝珠落到差官队手里了，监守自盗，你要查清楚，一定重重处置。事情来了个大反喷，哎呀，康熙皇帝也是觉着事出意外呀，这事怎么处置？多亏晋海侯石朗在旁边看得清楚听得明白，石朗也倒吸了一口冷气呀，赶紧撩衣服给康熙皇帝跪下了，跟康熙说，陛下圣明，我用人头担保，我儿子也好，黄天霸也好，赵壁等人也好，绝对是清白的，他们敢吗？监守自盗，把珠子拆下揣自个儿兜里头，能吗？人品素长，他们绝不是这种人，那么肯定是贼人动了手脚。他们怎么动的这个手脚，这珠子落到谁手，现在不得而知，请万岁如期还县，让他们追查，争取把这五颗珠子找回来。康熙是明白皇帝，他一分析这个情理是怎么回事，在那方面劝老太后息怒，您放心，这五颗珠子我们肯定给追查回来，至于谁偷到的珠子有待调查。总算把老太后安抚住了，回过头来跟石朗和内务府大臣玉秀等人一商议，这个事儿还得责成石不全、黄天霸招兵追查此事。这回可好，皇上也不能接见了，也没受到表彰，晋海侯石朗就带回这样一个不幸的消息，他那脸上能自然得了？当他把这个事情一五一十诉说之后了，黄天霸那脸儿这回焦黄，四肢冰凉，身上直突突。头一方面，黄天霸有反感，心说吃皇粮这碗饭不好吃。哎，你说我们出生入死为的是什么？死伤了多少人，耗费了多少心血和精力，就为了一件所谓的珍珠衫，当然了，我们应该这么干，可是现在又不对头了，还丢了五颗珠子，这上边就不依不饶的，要没有晋海侯给担保，大概我们哥几个回不去，少说蹲监坐狱严刑审讯，好一好把脑袋就得混丢了，这碗饭吃着没有滋味，寒心。另一方面，黄天霸动了怒了，心说话这毛病出在谁身上，出到孙飞身上、胡琏身上，还是梁大成、胡德维他们，肯定他们动的手脚，这不是找我们的麻烦吗？我一旦破获了此案，把这元凶捉住，剥他的皮，抽他的筋，把眼珠子抠出来，巴巴当炮踩，都不解恨。所以把黄天霸气得手脚冰凉，半天没说出话来，嗓子眼堵了个大疙瘩。赵壁也生气，那几个人心情也不顺。赵壁把小脑瓜晃得跟梆子鼓一样，听完了之后，看看黄天霸，又瞅瞅那几个人。侯爷，
首先得感谢侯

0: 爷用人头给我们担保，哎呀，才保住我们哥几个平安无事。多谢您的盛情。那么侯爷，刚才听您的意思，皇上有意让我们继续追查此案，正是。皇上是这么说的，你们赶紧收拾收拾，赶回苏州府，我给步全写封信，让他跟你们好好商量商量，要抓紧时间把五颗宝珠请回朝廷，这就风平浪静了，要不也这事儿完不了，连我儿子在我都吃罪不起，你们明白吗？
1: 明白了。
0: 田霸，既然侯爷交代的如此清楚，咱哥几个打道回衙吧。
2: 好。
0: 静海侯石朗把这些事情写成一封信交给黄天霸，叫他回去交给儿子石不全。大家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呀、啊。原来计划交了差之后受到表彰，吃一顿御饭，见见康熙皇帝的龙颜，然后放松放松，在北京撒开花好好的玩一玩，这回全落空，哪有心思还溜达。黄天霸接过书信，拜别了静海侯石朗，大家失魂落魄离开北京，是赶奔苏州府。这一路上赵壁就没断了骂，
1: 太好，
0: 怪不得绿林人见着我就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鹰犬，骂我是走狗。我说老兄弟，咱跟那狗还有什么区别？招之即来，呼之即去，有一点不顺当咱就得担责任，这碗饭是真难吃啊。老兄弟，我掏心窝的说句话，有时候我静静就想过，扒掉观音重归绿林，那多逍遥自在呀。哎哎呀，难呐，这碗饭不好吃啊，这些当官的一个个撇叉拉嘴的，他妈没几个好饼。钱亮也说，咱也没见着皇帝，也没见着太后，听静海侯这一介绍，这太后也是个刺儿头，万宝珍珠山10001颗宝珠穿成的，就丢五颗能怎么的，什么至关重要的又丢了，上头放个屁咱就沉不住气，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反正众位啊，我把丑话说前边啊，这回破了案子之后我肯定不干了。张景龙也说，我也有这意思，这碗饭真不好吃，这回把案子破完了，完璧归赵了，得了吧，都对得起了，我也回家种地去，也不干了。本来黄天霸就有火，听大伙这么一说他心灰意冷，但是作为八班的都头，他不能说旁的，心里骂嘴不能说出来，就强忍着。大家回到苏州府，消息一传开了，所有的人都是霜打的茄子全蔫了，原来等着皇上的赏赐呢，黄天霸赵壁他们回来大车小辆，不定拉了多少好东西，大伙也高高兴，这一听冷水泼头。特别是师的人见了父亲的书信大吃了一惊，哎呀，这事怪我呀，我怎么就没仔细检查检查，我如果发现丢了五颗珠子，我先查访啊，查访完了再送国宝进京啊。可又一想，我也外行，10000多颗珠子，谁注意那五颗珠子？那多点的东西，哎，该得倒霉呀！父亲警告了，如果国宝不能进京，五颗珠子找不着，恐怕头上的顶戴都保不住，爹都得担责任。这事儿是非同小可。师大人又一琢磨，目前笼住人心， 这查找国宝靠我呀，我什么也不能干。升堂问案，分析案情行，让我到寺外找国宝去，累死我也不顶用，还得仰仗着这帮人呢、啊。这帮人心一散，就不好办事了。所以是个人当天晚上召开个会议，老少英雄全到了。师大人做总结发言，那师不全多能讲，讲的是条条是道。首先肯定大家的功劳，人人都有功劳。二，鼓舞大家的士气。众人听着心情啊，这才舒畅一些，知道官是好官，师的人也有为难之处，他是朝廷的命官，朝廷责成他的事儿，他能不办吗？他就得靠着我们大伙儿。众人捧柴火焰高啊，现在就得要求劲儿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什么事也办不成。师大人讲完了之后，黄天霸站起来冲着老少爷们一抱拳，各位啊，大人把该说的话都说了，怪我黄天霸无能，我不配做这个八班捕头，让大家跟着受累呀、啊！我原来想着到了北京多风光啊，宁愿我不要赏品，我带回来给大家分一分，结果什么都没做到。各位啊，愿意留下的，愿意使最后一把劲儿的，愿意破获此案的，我欢迎您就留下。有心灰意冷的，说我不愿意伺候，我不愿意干了，我走人，请便，我绝不挽留。这不是什么好事啊，各位，今天大家表个态吧。黄天霸是直性子，心怎么想就怎么说。黄天霸心说，强拧的瓜不甜，这两天我这耳朵里灌满了，大伙牢骚满腹，有的把衣服行李都收拾好了就准备走呢，还有的听说把假条都写好了要请长假，这人心不就散了吗？我就勉强把大伙留下，心没在这儿，也难以破获此案。黄天霸也看出来了，这个案子比找万宝珍珠山还难，万宝珍珠山是大件儿，都集中到玉泉山凤凰岭，目标明确，好办。现在没有头绪啊，你知这珠子落在谁手了？落在什么地方？哪儿找去？太难了。所以黄天霸发自内心不想叫大家受累，愿意留下的那是最好，不愿意留下的别勉强，没意思。等他说完了，赵壁眨巴眨巴眼睛，赵壁心说，老兄弟，你说的倒是实话，可是在这场合不应该这么说，你给大家得鼓劲儿啊！你看识的人刚给大家鼓点劲儿，你给卸了，不行，我得说几句话。你看赵壁尽管发牢骚，他也心灰意冷，但赵壁毕竟是拿事儿的人，心说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得画上圆满的句号，办的是有始有终，有头有尾，不能扔下这就撂挑子了，这算怎么回事？也对不起师的人，更对不起静海后，就硬着头皮也得把案子给破了。所以赵壁咳嗽了一声说话了，各位啊，作为八班副都头，我也说几句啊，刚才啊该说的十个人都说了，我老兄弟呢也说了几句，我知道大伙心情不差，包括我在内，谁能痛快得了啊？哎，但是目前的情况就得逆来顺受，我相信我们在座的老少哥们儿爷们儿没有孬种，对不对？没有贪生怕死之辈，全都是知难而上，没有知难而退的。

谁能走？谁走，谁就带着个怂包的名，是不是呢？那是什么玩意儿？我相信不会出现那样的人。现在咱们大家呀，就得众人捧柴火焰高，把这场戏唱的是有始有终。我建议咱们大家现在就表个态，谁愿意走，我老兄弟说了，您举举手，我马上叫账房给您算钱，您就走人。说不愿意走，您就甭举手。现在我就问啊，各位啊，谁不想干了？哪个想走？请举手。你想想，在这个场合有想走的，这手也没法举，一个宾着一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让赵壁这么一僵，无人举手。怎么没举手的？哈哈，大人，我说老兄弟，看见没，众志成城，没有一个凹种。好，太好了，嘿嘿嘿，我各位是不是？孙玉堂带头发言，对，我们在座的没有草包，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劲儿可鼓不可泄。凡我孙玉堂能耐不大，我是全心全意要破获此案。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有一个带头的这么一说，紧跟着穆武成等人都发言了，对，就这么干，对，就这么干。老兄弟，你就分兵派将吧，你说怎么办？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张景龙也觉着话道尽，张景龙也说了几句，这是窝囊，叫人家按下绊子，把咱绊了个跟头。一桌上好的酒席，刚要张嘴，叫人嚷了一把沙子，一定把孙飞得抓住，把胡琏得逮住，查明此事。对，就这么的，就这么的，大人，您就分派吧。这个会开的是相当成功。哎呀，施大人长出了一口气儿，妥了，目的达到了。当天晚上又开了个小会，把赵壁、黄天霸等人都找来，有些老人也找来，大家商量商量，没头的苍蝇哪儿找去，从哪儿下手啊，大海茫茫啊，心里没数。要不说人是万能的呢，赵壁眨巴眨巴眼睛，我各位啊，你们大家分析分析啊。我跟我徒弟黑世杰在树林发现俩盗宝贼，一个是梁大成，一个是胡德威，现在胡德威正法了，还跑了一个梁大成。现在我怀疑是不是这俩小子捣的鬼，他俩是盗宝贼，他俩第一个进了三环套月亭，他俩怎么商量的当然咱们不清楚了，是不是胡德维背着万宝珍珠山，梁大成身上带着那五颗宝珠，哎，他们俩事先灭好窝窝了，有一个倒霉的被咱抓住，哎，他们也能达到某些目的，咱们能得着珠子，得不着万宝珍珠山，得着万宝珍珠山还缺少五颗珠子，是这么个理儿吧？我怀疑这毛病出在梁大成身上，如果我们把梁大成真逮住，就能找出五颗珠子来。哎，大伙听完了频频点头，对对，有理。黄天霸也不住地点头，我赵大哥，你说的至关重要，不见咱们就从梁大成身上着手，求大人发下海捕公文，咱们分头行动，就抓这个梁大成。施大人认为也有道理，也不住地点头，好，赵壁说的点子上了，不管怎么地，有病乱投医，咱先试他一家伙，一致通过，得需要大人办理海捕公文，您听这名也明白，现在

可以判断出这贼远走高飞了。十大人的权限就是苏州府一府四个县，这归他管，到了外地他说那不算呢，就得写海捕公文。当时朝廷有明文规定，一个地方出事，八个地方支援，海捕公文是通行证，不管走到什么州城府县，把这公事往上一递，地方官得协同破案，违背者要担责任的。所以发下海捕公文，每个人一份带到怀里头了。这回得远征了，光在这苏州府是不行了，也得做长期战斗的准备。那么谁留守啊？谁出去？大家商量好了，这第一波先出去12个人。谁呀？黄天霸、孙玉堂、丁猛雄、张景龙、李俊、孙奇、赵弼、黑世杰、杜克雄、钱亮、祝清明、张翔，这12个人先出去，其他的人分批出动。按下旁人不说，单说赵弼、黄天霸等人12个人，可以说这支队伍非常精干，经验相当丰富。离开苏州府管辖地界，赵弼盘算盘算，反正咱这么办，老兄弟，咱12个人凑在一块儿，你回头瞅瞅，长短不齐，黑白丑运，这玩意太惹人注目，就这一大帮走到哪儿也不太方便。我的意思，咱们分头行动。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

0: 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

0: 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2: 后辈不敢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七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万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1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

0: 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

0: 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3: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2: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3: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2: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个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0: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4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5: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明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

0: 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4: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6: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7: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8: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7: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2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8: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等；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 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0: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10几套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关监测。
9: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1: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6: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别那儿开启里程喽。
13: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崇豫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14: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3: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5: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6: 请您往里走。
13: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四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7: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3: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8: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
13: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9: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万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6: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2: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6: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2: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6: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2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

0: 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0: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2: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11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乙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11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0: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2: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公告规定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禁止买卖的情形。具体来看，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混淆流通货币与收藏品等普通商品的边界，囤积炒作铜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其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公告明确规定，普通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买卖，以此遏制一些市场主体在普通纪念币发行前预售炒作、囤货抬价等人为制造稀缺扰乱市场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金融监督总局发布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列表，其中包括因保险资金运用严格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报送的报告报表存在虚假记载等，对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吊销业务许可。

0: 6736.9万人次，同比增长4.1%。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726万人次，同比增长2.3%。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21号获悉，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与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在原则立场上做出牺牲。里亚布科夫指出，美方已展现出进行建设性对话和理解俄方立场的意愿，然而当前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华盛顿能否影响基辅政权及其欧洲资助者的决策，后者仍在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里亚布科夫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表示需要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俄方愿意倾听这些方案。他强调，俄方对与美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俄方会放弃原则立场。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目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增强为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置仍处于西北太平洋洋面上，未来其将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25号前对我国无明显影响，26号前后穿过琉球群岛进入东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真堂实酵，自然兼香，口子酵，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来听一段音乐。是不是听得有些耳熟呢？今天呢是2026年8月21号，游戏迷啊这两天开心了，就在昨天，爆款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2周年之际，全球玩家等来了《黑神话：钟馗》的最新进展。游戏科学公司正式放出了首支15分钟的实际演示，展示主角战斗和部分剧情片段。视频上线10分钟便冲上了热搜，3个小时播放量就突破300万。这部新作呢，从刚建好文件夹到交出这段实际演示，不到1年的开发进度，让不少玩家感慨啊，这个研发效率的提升。更难得的是呢，创作团队没有躺在悟空的流量舒适区吃老本，而是跳出了西游的恢宏叙事，转向阴郁诡谲的中式志怪风格，告别熟悉的棍法战斗，换成剑术和符箓搭配，异鬼协同的全新玩法。阴雨荒村的氛围感，古剑民族的细节感，让很多人直呼痛快，也让钟馗这个铁面求病、刚正不阿的传统形象有了现代化的全新表达。你看，从电影《哪吒》到暑期黑马《八仙》，从爆火全球的游戏《黑神话：悟空》到如今亮相的钟馗啊，这些年脱胎于中国神话的文艺作品是屡屡出圈，印证了一个道理啊，中国文化本身就是我们最顶级的 IP 宝库。水墨工笔的审美，惩恶扬善的底色，直面宿命的勇气，这些刻在民族记忆里的内容，换一种现代的表达就能够精准激动当代人的情感共鸣。那这份魅力呢，其实早已经跨越国界了。要知道，《黑神话：悟空》近半的销量是来自海外的，不少外国玩家捧着《西游记》原著在钻研剧情。那这次钟馗的实际演示放出，外网的主播集体惊叹了 ，TGA 游戏大奖的创始人也主动的转发。隔着语言与文化差异，真正打通这个壁垒的呢，不只是精美的画面，而是故事里共通的精神内核。有人说，中国神话翻来覆去就只有那几个顶流人物，什么哪吒呀、悟空啊，但是钟馗的亮相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中国神话从

来不止一个孙悟空。当创作者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神话谱系，那些同样有风骨有故事的形象终会走到台前。这份敢于创新、深挖文化宝藏的耐心与匠心，正是中国文化内容走向更远未来的底气。那最后呢，希望制作组别让玩家等太久了。

0: 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哈。提到人形机器人，你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科幻电影当中那些上天入地的超级战士，但现在他们正在从银幕走进我们的生活。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的形式公开亮相。这款人形机器人呢，不仅能够在复杂环境当中摸爬滚打，还能成为操作者的身外化身，远程复制真人动作，更能够多台协同构建起一套全新的城市安防体系。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当机器人开始组团上岗，未来的城市安防会被怎样重新定义呢？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了解一下。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2: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那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2: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2: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2: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1: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0: 伏羲的亮相值得关注哈，不在乎它有多像人，而在于它开始成团上岗，背后是城市安防体系的重塑。更值得称道的是身外化身的思路，人在远端操纵，那么机器人呢是在现场作业，把危险留给机器，把安全留给人，这种人机协同而非机器换人的路径非常的务实。从单机炫技到编队实战，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迈出扎实的一步。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高盛、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接连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可能在明年爆发。 A 股种植业板块暴涨，粮食 ETF 全线走高，而不少人呢第一反应是要不要赶紧囤两袋米呢？可转念一想，超市里米面油供应充足，价格也没见大涨，这场被机构郑重其事提出来的危机究竟在哪儿？它离我们的餐桌到底有多远？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个人真的有必要囤粮吗？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观点。
4: 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5: 201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0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4: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总量依然是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6: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在2026年呢，全球粮食的产量呢大约是30亿吨，库存呢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但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留意观测。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农业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4: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代表危机不存在。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6: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
4: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

0: 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今年的粮食产量稳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1: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0: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2: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0: 那么如何应对呢？钟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2: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0: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1: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就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3: 所以说呢，囤粮没有必要。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的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您要是储存过多粮食的话呢，反而会导致品质下降，那吃的时候口感不佳。要相信我们国家粮食的温产保供能力。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网络直播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招揽生意的标配。商场里、餐厅中、泳池边，镜头几乎是无处不在。直播在给商家带来流量的同时呢，也给普通人的生活出了一道新的难题。那您或许有过类似的经历哈，出门吃顿饭、逛个街呢，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成为别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甚至被刻意拉近镜头，任由素不相识的网友评头论足。那更让人不安的是呢，在游泳馆、水上乐园这样的场所，一些身着泳衣的游客，还在水中玩耍的孩子，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实时直播围观。流量时代，商家要获客做生意，普通人呢想安心保有自己的肖像和隐私，这两者之间究竟该怎么平衡？公共场所的直播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当您发现自己非自愿入境了，又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调查。
5: 我们前台去验券，验完券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

0: 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1: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难免会拍到顾客一点点，
2: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1: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她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3: 后来就发现手机画面就整个餐厅的大厅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的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1: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4: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1: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
5: 你不能用手机，手机就不行啊！手机只要是小朋友一出镜啊，他立马就关到小黑屋了，你咋行了？现在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用人生第一视角，又有画面，又有操作，又有人，这样子的话，咱们的直播人，咱们的流量一下子都会起来很多啊。
1: 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

0: 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刷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质疑，这些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也有商家或博主反驳，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那么对于这些场景中的非自愿入境，直播是否构成侵权？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1: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0: 如果说在一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地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1: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0: 也就是说，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1: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0: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正规媒体的直播、新闻报道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2: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3: 直播的镜头可以对准生意，但普通人走进一家餐厅、一处泳池，不等于默认把自己的脸和身影交给全网围观。其实分寸并不难拿捏，镜头多对准菜品、环境，少对准顾客。真要拍到人呢、提前告知，征得同意，这是最起码的尊重。平台呢也该把好关，别让小聪明钻了空子，让直播成为生意的帮手，而不是路人的烦恼。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如今呢，健身房、美容院、各类的培训机构，预付式消费有很多，可是钱交了，服务还没享受完呢。比如私教突然离职了，想要退掉剩下的课，商家却拿出了一堆说辞，一分钱都不退。预付卡上的余额谁说了？

0: 指定的教练走人了，当初的约定还算不算数呢？商家单方定的过期不退，法律究竟认不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期披露了一起相关案件，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看看法院是怎么判的。
1: 2024年11月16日，蒋女士从被告健身中心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健身私教课程，其中包含8节每节250元的康复私教课，还有15节每节200元的常规私教课，共计23节课。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乔宇介绍，
2: 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康复私教课，由李教练负责他的常规私教课。但是在上第一节常规课的时候，蒋女士就受伤了。所以蒋女士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负责她的全部私教。
1: 截至2024年12月28日，蒋女士共上了7节课，包括6节康复课和1节常规课，剩余16节课未上，对应课程费为3300元。
2: 在2025年2月，王教练突然从健身中心离职，无法继续为蒋女士提供服务，所以蒋女士向健身中心申请退费。
1: 健身中心店长不否认剩余课程费用是3300元左右，但提出退费要扣除20%违约金及教练提成费，算下来只能退1840元。如果转课给他人，也要扣10%提成费。双方协商未果，蒋女士认为健身中心无法继续按约定提供私教服务，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3300元。王乔宇说，
2: 健身中心则认为私教课存在有效期，每节课的有效期为7天，蒋女士的课程已经全部过期，因此不同意退费。
1: 法院经审理认为，蒋女士与健身中心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独任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石磊新说，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指定的教练离职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
1: 法官指出，蒋女士受伤后已经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这个约定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
3: 双方达成了以特定教练为履行条件的合议，但服务中途王教练离职，健身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而私教服务合同是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合同，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体验和双方的信任基础，不适宜强制履行。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
1: 对于健身中心提出的课程已过期的答辩，法院不予认可。石磊新说，
3: 首先健身中心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课程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收费的健身课程，并不是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性预付卡，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缺乏依据。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课程费3300元。
1: 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已生效。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付费后续享受服务的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晓明提示经营者，在经营中既要用好预付式消费吸引顾客，也要合规经营，完善合同与告知义务，防控风险，避免纠纷。
4: 首先，明确书面约定，拒绝霸王条款，与消费者订立预付消费协议，要写清充值金额、有效期、服务内容、消费规则、扣款标准、退款条件、转让规则和违约责任，不得设置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过期、余额作废等无效格式条款。办卡时主动向消费者重点提示有效期、限制条件、改退规则，对关键内容加粗标红，不隐瞒限制，不口头虚假承诺，留存已向消费者履行告知义务的凭证。
1: 李晓明提示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模式时，应当注意理性充值，量力而行，留存证据，有备无患。购买服务时务必保留好付款凭证、转账记录、消费合同等书面材料，一旦出现纠纷，遇事不慌，依法维权。
0: 说到底啊，这个预付式消费呢，不是一锤子买卖，商家靠它锁定客户，更该靠诚信去留住客户，把合同写明白，把规则讲清楚。

0: 对消费者来说呢，充值前多一份理性，付款时多留一份证据，遇到纠纷也别慌，法律就是最硬的底气。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昨天由设有驻日美军基地的地方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向日本中央政府递交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书，要求根本性修订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这也是日本地方政府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诉求最系统的一次修约呼吁。从此前日本冲绳县议会长期要求彻底修改日美地位协定，到如今呢，全国15都县集体发声，不满情绪长期积压，暴露日本央地治理哪些裂痕，又折射美日同盟怎样的底层逻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6: 此次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将央地矛盾从个案维权推向了制度层面的正面博弈。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直言，如果不对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此次大规模请愿鲜明地暴露出日本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显著裂痕。
7: 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造成的裂痕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第一，就是关于日美地位协定里边的个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地方政府呢，对于美军的一些犯罪、一些行为呢，没有司法处置权。中央政府受这个日美地位协定约束呢，将美国的优先司法管辖权呢置于地方民众的安全之上，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所在。地方政府呢，那么就只能通过这种集体请愿的形式了，倒逼中央政府来回应这个关于日美地位协定的修改的。第二呢，就是涉及到一个地方的民生治理以及环境污染的问题啊，因为驻日美军基地呢有排放的有害物质的状况，那么还有就是军机的起降问题造成的污染问题呢，直接损害到地方的民众的生活甚至健康。那么中央政府无法强制美军遵守着日本的相关法律，地方呢它是承担着地方治理这样一个责任，但是又没有对这个驻日美军没有执法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层面的裂痕吧。
6: 地方请愿的核心诉求是用国内法约束美军，这等于要求修改美日同盟最核心的制度设计。在吕耀东看来，这是非常难以实现的。日美地位协定本质上是一笔交易，日本以基地和部分司法主权换取美国的安全保护。吕耀东指出，日本政府若认真谈判，势必在安全议题上付出代价，因此日本中央政府长期选择运用改善而非条约修改。
7: 本身日美同盟呢就是一个依附关系了，美国来保护日本，日本的依附于美国，当然也与这个日美同盟设定日本作为战败国这样一个历史条件所定位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美同盟的安保条约，也就是日美地位协定呢，它从法理上确定的驻日美军的这个特权呢，本身就是同盟成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尤其是协定啊规定美方呢对驻日美军的享有优先的司法管辖权，那么美军在对这个驻日美军基地的运营呢，都是由美方来进行决定的，不受到日本的国内法的约束。驻日美军呢，它的一些这个作战了、部署了，还有日常的运营了，都是由美军来进行控制。日本政府无权通过国内法对美方的行动予以一个约束。第二个就是利益交换的问题。日美同盟的设定的时候，开始就是美国来保护日本的安全，日本的提供相应的基地，这样的一个战后的安全体系完全建立在美国对日本的防卫的承诺之上。那么现在如果要是说日本通过国内法来约束美军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引发这美国对于同盟体系的义务的一个重新评估了，甚至动摇美国对日本的安全的承诺，这是日本中央政府所不能够接受的哈。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临近开学，杭州的王先生遇到一件闹心事儿。孩子呢即将远赴西安读大学，那他原本计划是每个月给2500元生活费，考虑到孩子名下攒了将近10万元的压岁钱，便商量呢自己承担1500元，那剩下的1000元啊从压岁钱里支取。没想到当场被女儿拒绝了。父亲感叹，自己的钱是自己的，我们的钱也是他的。这一句话呀戳中了很多家庭的痛点啊，这个话题也登上了热搜。评论区里的观点啊泾渭分明，有网友站在父母这边，认为压岁钱的本质是家庭人情往来的互换，父母呢已经包揽了手机电脑等开学的开支了，这孩子拿出部分压岁钱来分摊一下生活费，这是体谅家庭的分内之事啊，一味守着自己的钱未免有点自私了。那也有不少网友力挺女儿，说压岁钱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法律上是属于个人财产的，父母当初说好帮你存着，如今呢又要拿来抵扣本该承担的生活费，这是不尊重孩子的财产边界，守住自己的积蓄没错。你看，一场关于生活费的争执呢，展现了两代人在金钱观念、在财产边界和家庭责任上的认知差距。压岁钱的权属到底该怎么界定？家庭财商教育该怎么补？大学生活费到底该怎么给，才能够保障生活又培养独立意识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首先想请问一下，你能够理解这位父亲的安排吗？那你会怎么做呢？换作是你。
8: 我是能理解这位父亲的初衷的，不过呢，感觉啊，过于直接的去采取抵扣的方式，我觉得还是显得少了点温情的表达在里边。其实站在父亲的角度吧，我觉得他逻辑也挺现实的。因为压岁钱本质上呢，应该是家庭之间啊，人情往来的一种互换吧。长辈呢，给孩子压岁钱，那其实父母也要给对方的孩子还回去啊。这个钱呢，从孩子角度来看是进了孩子口袋了，但实际上呢是长辈们在承担这部分成本啊。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吧，上大学的这个生活费啊本身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家庭开支。父亲呢觉得用孩子手里边的闲钱呢抵扣一部分来给家里边减轻点负担，顺便呢让孩子学会对自己的钱负责。这个初衷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本质上也是不想扣孩子的钱，是想把这个家庭供养和孩子的这个自主支配权呀能够做一个衔接。可是问题呢就来了啊，站在孩子的角度呢，其实包括主持人和我在内哈，咱们曾经的理解这个压岁钱应该都是单向的变成了咱们的私人财产，对吧？也没人跟咱们讲过未来这个钱啊家长们还有其他的用途啊。所以呢从孩子角度来讲，他拒绝这个抵扣肯定是在理的。所以这个私人财产如果直接被抵扣生活费，他自己也会有一种莫名的被侵占、被剥夺感哈。如果换成我来处理的话呢，我肯定不会用抵扣这种特别直接、很生硬的方式。我觉得需要先确权，然后呢再做约定吧。其实引导、规划才是最重要的。首先呢，应该还是告诉孩子，压岁钱的所有钱呢肯定是你的，父母呢不会直接的去动用。然后呢我们跟孩子商量商量，生活费啊是生活费啊，肯定是要按月正常给的，但是压岁钱的用途呢其实也有它的重要性。比如说啊，你出现了一些这种额外的或者计划外的这种消费，突然想跟同学们去旅行啊，增加了一些新的爱好，你要买一些消费型的电子产品，包括想要去学一些技能、报一些兴趣班，我觉得这些超过计划啊，属于计划外消费的部分呢，其实是可以自己从压岁钱里边去进行支出的，那父母只是代为保管而已。最后呢，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啊，也是需要引导孩子把一部分压岁钱呢，一定还是要存起来，有这个应急备用金的概念在里边，因为要通过这个概念呢，去学会规划，尤其是中长期的这个花钱的一个计划。这样来讲呢，我觉得既可以尊重孩子的这个财产边界， 同时呢，你也得让他知道钱是需要管理的啊，包括家庭开支也是需要用到钱的啊，只不过可能不会那样使用你的钱，最终是不能激起对立的情绪的。
0: 我们看到事件当中呢，这位女儿表现出非常强烈的一种边界感啊，被不少网友说她自私，说她不懂感恩。那我们该怎么样去理性看待这位女儿的表现呢？
8: 把这个边界感呢说成自私，这样来讲其实是会把亲情和我们这个财产权利就给对立起来了，这样首先不太公平啊，而且也不符合我们这种社会现实。首先呢，从底层的法律逻辑来说，这个是很严谨很严肃的，压岁钱本质上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啊，这所有权本身就应该归孩子所有，父母呢只是有代管的义务啊，并不能随意支配啊，所以没有这样一个权利。所以女儿呢拒绝直接抵扣呢，其实就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这并不是自私啊，胡搅蛮缠。往深了说吧，我倒觉得啊，年轻人的这种清晰的财产边界感，其实是文明的进步的体现。我们上一代人、老一代人习惯了哈，一家人不分你我，所以呢，经常会出现一些财产边界在早期很模糊，往后需要清晰的时候又开始打架啊，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这代年轻人呢，从小就有非常好的财商教育，包括他们的个体的成熟时间也比较早，天然呢也会基于这种社会价值下的认同。理解为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这种边界感是非常清晰的。即便是亲人之间哈，我们看到这代年轻人也有非常清晰的权力边界。我觉得这倒不算是一种冷漠吧，反而是能够减少很多因为早期没确权而后来产生的家庭矛盾啊。当然，我们也要说几句，这个边界感呢，可不等同于直接的这种亲情割裂哈，肯定不能这样讲。我们谈边界呢，不代表啊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去啃老啊，不体谅父母的这种供养压力啊，这个价值也是不能倡导的哈。孩子呢，肯定是需要守住自己的财产权利的，但是也要理解父母的付出，也得在自己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主动承担一部分自己能负担的开支。我们都知道啊，最终权利和责任其实是对等的。网友们会觉得这个自私哈，我们看网上有很多人说，那本质上呢，我觉得他们还是用这种传统的亲情道德直接绑架个体权利，这样是不好的。但反过来讲呢，孩子呢确实是也不能只讲权利不讲感恩。我们刚才也说了，毕竟压岁钱是赠与的，家长可给也可不给啊，既然给了，孩子还是要感恩和报答的啊。最好的状态呢，我们都希望是亲情归亲情，账目归账目吧，边界清晰且互相体谅，我相信这个状态最终是可以实现的。
0: 作为老师，您和大学生的群体接触比较密切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大学生有不少非理性消费的现象，或者是过度借贷啊，校园贷这样的这种现象是时有发生的。而且呢，很多大学生缺乏基本的财务风险判断能力，很容易踩中消费陷阱，甚至啊，在不经意之间呢，卷入到帮信、刷单、诈骗等刑事法律风险的情况也是有的。那么，成熟的财富观念或者是财务的规划能力，对于青年的职业发展和社会适应会产生怎样的长期价值呢？
8: 这种能力的价值，我觉得非常宝贵啊，远远不止能省钱。其实呢，它本质上我觉得还是能够做到给人生，在财富的概念上进行一个托底。甚至啊，做好了以后是能够创造选择自由的能力的，这应该是年轻人步入社会以后非常核心的底层能力之一了。首先啊，成熟的一个财富观念是可以给你抗风险的底气的啊，这个避免上来就走错，甚至一错再错全盘皆输的情况出现。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大学生刚毕业就陷入到了这种过度消费啊被引导消费的这种状态，有的背上了消费贷。啊，有的参与这种刷单，被动的参与的这种诈骗，其实很可惜。这本质上啊，都是缺乏最基本的我们说的财务判断能力啊，也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成熟的财富观念不足啊，甚至不知道天上掉的馅饼是有成本的，也没有这种应急储蓄的习惯，往往没有想过可能一点点小的诱惑和不断支付的利息啊，就能够把人生拖进泥潭。当然，有成熟财富观的人正好相反。 首先他能够守住底线吧，不会因为贪小便宜掉到大坑里边，也不会因为一次失业呀、一场生病啊，就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就崩盘掉了啊。所以抗风险能力是所有职业发展的一个基础。第二点，我觉得他会给你一个职业选择的自由度啊，不用为了生存被迫内卷。其实我见过很多年轻人啊，就是包括我带的学生，毕业之后呢，很多年也不敢换工作，不敢试错，不敢选自己喜欢的真正热爱的那个职业和赛道。我觉得并不是没有能力啊，而是我看到了是手里没钱，甚至很早啊就背上了负债了，导致这个工作呢不敢停，也会出现像月光啊超前消费，所以导致大家呢必须得稳稳地抓住一份薪水，哪怕内耗啊，哪怕不能成长也不敢轻易的动。而有财务规划包括有储蓄习惯的人呢，有底气是可以为长期发展甚至选择放弃短期的高薪跳槽啊创业呀、转行啊，反而来讲职业路径呢是会越走越宽的。因此我觉得成熟的财富观念其实可以给你职业选择的自由度的。第三点啊，就是它一定会倒逼一个自我管理的能力，就形成一个比较正向的理性的人生节奏吧。能管好钱的人通常其实也能管好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啊，这是一定的。财务规划呢，我觉得本质上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延迟满足啊，目标管理。而这个超前消费啊，它就是提前满足，缺乏目标管理啊，这个正好相反。财务规划本身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知道哪些钱该花，哪些钱需要存啊，对应到职业里边呢，其实逻辑是通的。比如说你也应该知道哪些事情该做啊，先做哪些事情啊，哪些事情不该做，哪些精力是要节省下来不要浪费，这是相通的道理啊。这种自律性呢，其实会天然的迁移到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能够形成一个我们叫正向的循环的人生节奏吧。第四点呢，是我觉得它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的这种尽早的适应能力。一个有清晰财富观念的人吧，不会因为钱和朋友啊家人去闹矛盾啊，这个事实上是很多朋友之间和家人之间避免不了的，这种事情也比较多。也不会说因为名牌啊虚荣啊去陷入到一种攀比式的消费主义内耗。这样来讲步入社会以后的话，不管和同事相处和家人啊，和伴侣啊规划生活，还是处理家庭所必须面对的财务，一个清晰的金钱观至少都能减少无谓的纠纷，从而呢对整个社会的适应度呢也会提高很多。
0: 好，前面我们说到的这种成熟的财富观念、财务规划能力，这样的能力该怎么获得？能不能给我们的年轻朋友一些建议？
8: 这个建议啊，也只是一些个人的观点，供大家参考一下。首先，我觉得最核心的呀，就是安全，这个安全边界是非常重要的。先建立一个安全的底线，得先避坑。我们都知道，这个年轻朋友走上社会呢，经验是很缺乏的。我们先不能着急啊，去学赚钱的方法，学理财的方法，其实先要避坑啊。首先呢，要知道哪些事情不能碰啊。像我们经常接到的一些刷单返利啊、校园贷啊、套路贷啊，帮别人走账啊，这个甚至是高回报的这种理财投资啊，这些多数都是陷阱啊，千万要能够甄别出来。守好钱袋子，其实比赚多少钱优先级是要更高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是要养成一个记账和存钱的好习惯，哪怕它小，哪怕它少哈。我们也不用搞太复杂的这种财务表格啊，很专业式的，像公司一样。我们个人就可以采用最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每个月你要把开支分成这种必要开支和可选开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基本啊和计划外的，对吧？比如说什么是必要开支呢？像吃饭呀、通勤啊、日用品啊。这些属于我们的必要开支，这个计划外或者说可选开支呢，比如说我们的娱乐消费啊，我们的买的一些手办呀、玩具呀、快消品啊，包括奶茶呀，这些就是基于我们情绪价值服务的这些可选开支可以分开啊。首先呢，其实还是要优先选择强制存钱，哪怕存少一些，5%、10%，把剩下的可以做一个支出式的这样一个计划。目前其实我也看到有好多支付软件已经有了这种花一笔存一点的这种功能，其实是可以开通的。以及我看到很多品牌的手机，它自身也绑定了我们支付的这些软件的数据，它边花就边帮你计算这个花费和每月的账务， 到月底就给你把整个账单就拉出来了。这些功能其实都在很好的帮我们去形成这样的一个

0: 习惯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认知，也是要不断的去建立和强化的，就是钱是赚出来的啊，要体会赚钱的分量。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可以都上大学了哈，事实上是可以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去做一些实习啊、兼职啊，也不用去奔着像职场老人那样去挣那么多的钱，主要要先去体会一下，赚100块钱也好，赚1000块钱也好，你要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我觉得很多年轻人花钱大手大脚，核心原因啊，是因为钱是父母给的，对，他自己没有经历过赚钱的这种困难啊，没有经历过赚钱的痛苦哈、自己挣过钱以后呢，自然我觉得他就会权衡花钱的消费观了。第四点啊，其实是一种人生状态啊，就是还是要不断的去练习一种延迟满足的心态，一定能够不断的越来越理性的去区分想要和真正需要之间的区别。如果遇到特别想买的这种非必需品啊，可能我们现在无法判断，但是也有一个方法，那就给自己设一个冷静期啊。我看这个有很多人说7天啊是一个冷静期，确实电商平台好像就是用7天来作为一个冷静期的哈、7天无理由什么的，可能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心理学上也好啊，还是我们行为经济学上的这种理论设定的。如果7天以后你觉得还是非买不可，那就再下手也行。我们也都知道很多习惯的养成最小的周期也是7天啊，所以不如拿7天可以做一下尝试。很多时候啊，没准就过了那股冲动劲儿了，你会发现根本不需要。一次两次多次以后啊，你一定会分清楚哪些是生存必需品，哪些是我们的欲望消费啊，甚至是过度消费，也能够识别出来各种品牌啊营销的这种套路，不会被这种过度消费的观念和概念呢就牵着鼻子走了。最后啊，其实我也想说，这成熟的财富观其实并不是让年轻人抠门了啊，这不花钱了，甚至唯利是图。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让年轻人在金钱面前有真正主动选择的权利和意识，不能被这个消费主义绑架，也别被生存压力裹挟的畏手畏脚。一定要建立一种状态，能够有底气去选择自己想走的路。我觉得这个是财商教育真正的意义。
1: 是的，对于每一个走向独立的青年呢，对于他们来说，不是说家里给的钱越多越好，而是要尽早的去学会体面的谈钱，理性的担责，越早做到就越能够独当一面，家长和子女共勉啊。希望每个年龄段的这个亲子之间能够多一些共鸣，也希望我们新闻有观点深一度的话题也能够引发您的共鸣。一首人间共鸣送给你。
2: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白中华感谢你的收听。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在虎牢关城下摘下夜明盔，脱下玉凤绵竹宝铠，一样一样的全都放在了地上。二爷秦琼愣了，上将军，请问你这是何意？上师徒一抬头瞧着秦琼，双手抱拳，二哥呀，我为什么叫您二哥？我跟您说说这套盔甲的来历，您自然清楚。子不言父名，我的父亲尚思朗，当初为了报家仇到深山学艺，幸遇南陈宁禄陈老将军。哎呀，秦琼听到此处摇了摇头，往下看着四宝将上师徒，细细的听。秦二哥呀，宁禄陈老将军传授武艺给我的父亲，我父亲跪倒在地拜宁老将军为师，老将军在离开人世之前把他家传的宝物夜明盔、玉凤绵竹宝铠、八宝驼龙阴风枪传给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在宁老将军离开人世之后，将他老人家入土安葬，然后骑马下山，凭借随兵的力量报了家仇，杀了仇人，跟大隋靠山王杨林、北平王罗毅、双枪将定燕平、杨方杨义臣结为一盟，磕头拜了把兄弟。秦二哥呀，后来我才知道宁老将军膝下无儿，生下两个女儿，大女儿就是二哥您的生身之母，二女儿就是昌平王的夫人，也是我的师娘啊。宁老将军没有子嗣，您是他的亲外孙，家传三宝就应该秦二哥您来承受。

忙摆手，兄弟你何出此言，如果你归顺我国，这四宝还都给你，谁都知道你是四宝将，闻名天下呀。二哥呀，这四宝我上师徒是绝对不要了，我只求您一件事，我有个五岁的孩儿上山自表原培，我求二哥把他收为养子，您把他教育成人，我告诉您这孩子的生辰年月。上师徒就把上山的生辰年月日时说了一遍。秦琼听着这话可有点不妙啊，兄弟你千万要想开点，请你进城一叙，你愿意为官可以为官，愿留可留，愿走可走，就是你执意不降，我们绝不能相逼呀。将军的，现在你已然无家可归了，你可以把上山送到金庸城，放在我秦家抚养。我也有个五岁的孩儿，姓秦名兄，自表怀玉，可以让他们小哥俩一起读书习武。我的家就是你的家，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呀。你父亲的授业恩师就是我秦琼的外祖父，咱们是一家人呢。我说的话，请你一定相信。上师徒轻轻叹了一口气，双膝跪倒在地上。二哥呀，我给您磕头道谢了，请您将我儿上山培养成人。说到这儿，他顺手抄起十三节钢鞭。娘啊，请你等一等孩儿我，我追您去了。上师徒一边打到自己的头顶之上，扑通一声失身栽倒就地。秦琼的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徐茂公在旁边说话了，二哥呀，您的眼泪掉得值吗？就这样愚忠愚孝之人也就是这个下场啊。来呀，马上把上将军跟他的夫人的尸身成殓起来。遵命，兵丁前去办理。也有人就把夜明盔、玉凤、绵珠、宝铠、十三节钢鞭全都捡回来了。手下的兵丁把上师徒跟他的夫人用两口上等的棺木承殓起来，秦琼、秦叔宝亲自扶灵，就把上师徒夫妻埋葬在他母亲的旁边，然后陵墓前立碑铭刻他在虎牢关任职的始末。办完了这些事以后，秦琼写了两封家书，一封给母亲，一封给妻子，说明上师徒脱离继子之事。徐茂公呢就写了一道奏折，由秦琼跟他落了款了，把虎牢关的战役大大小小的事情全都奏禀西魏王李密。秦琼呢就派了几名亲信将校带着奏折跟两封家书护送上山回归金庸城。书不说废话，这些人到了瓦岗山之后，秦琼的母亲宁氏和妻子贾氏收到了家书，就把上山安置到家中。西魏王李密看完了奏折，心中十分高兴，虎牢关已然到手了，立刻传下旨意，犒赏三军，歇兵三天，兵进红泥关。西魏王的旨意传到了虎牢关，军民十分欢悦。三天过后，秦琼、秦叔宝传下命令，留下一部分人马镇守虎牢关，大的人马拔营起寨，兵奔红泥。哒哒哒，三声炮响，全军人马浩浩荡荡起兵了。在行军的路上，二爷秦琼跟三爷荀茂公、四爷程咬金、五爷单雄信这些人就商量破敌。

0: 策。秦琼就跟众位哥们弟兄说，这红泥关的总兵八马将辛文礼到虎牢关助战，他打败了，也不知道现在到底是死还是活。嘿，程咬金乐了，我小舅子裴元庆打了辛文礼一锤，伤了他的马，这小子掉到护城河里去了，他要是不会水那就淹死了，如果他顺水而逃，要逃回了红衣关内，我说众位哥哥弟弟可不好办呐、啊。反正我这府的招他全明白，我是赢不了他了，就你们众位前去捉拿辛文礼呗。大家伙明白呀、啊，程咬金是先锋官，先给自己摘个清净，您别派我上阵呢。秦琼说，这个辛文礼当初在杨林手下投打瓦岗山的时候就露过面了，二位副先锋董平、薛勇都死在辛文礼的枪下，他的枪法可太厉害，我估计咱们这些人不容易能够战败辛文礼呀、啊。这样，等咱们到了红泥关前安下大营，再商定这仗怎么打。大家说着，兵丁往前走。这一天到了红泥关的北边，秦琼传下命令，采看吉地安营下寨。一声定营炮响，打兵丁安营扎寨，把营寨扎好了之后，大家吃晚战饭。吃过晚战饭，秦琼传下命令，严加守住大营，明天再商议如何攻打红泥关。大家吃饱了喝足了，有兵丁巡查大营，有兵丁守住这座大营，二爷秦琼这些英雄好汉全都安歇睡觉了。到了第二天，刚刚吃完早餐饭，西魏大营的外头当当当，不杀呀，西魏兵将，你们出营一战啊。营外头炮响鼓响，呐喊声音报，营门小校来到中军大帐，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启禀元帅，现有红泥关的兵将列阵交战。好，再看，小校出去了。秦琼就跟众位说，众位听见没有，外边红泥关的兵将交战呢，看起来辛文礼是没死啊。果不出秦琼所言，辛文礼确实没死，那天被裴元庆打到护城河里，他会赴水，手提着大枪游了一段，钻出来到了虎牢关南门外上了岸。回到虎牢关之后稍微休息，就跟上师徒告辞。上师徒一看他的马已然没了，又送给他一匹好马，辛文礼呢就跟上师徒说，上将军，西魏兵将如果不到红泥关，嘿嘿，算他妈万幸，如果他们敢奔我红泥关，让他们尝尝我的厉害，我得报这一锤之仇。辛文礼挺生气，骑着马跟上师徒告辞，就回到了红泥关了。到了红泥关之内，就把虎牢关的事情跟手下的兵将说了，让他们传下命令守住红泥关，严防西魏大营攻打这座关。没想到四宝将上师徒死在关前，西魏大兵唰的一下就兵临红泥关城下了。西魏大营安营扎寨，新闻里得报了，好啊，我还以为你们西魏大兵来不了呢，既然来了，我得报我的大仇。第二天早上，辛文礼吃完了早餐饭，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饰物，全身披挂整齐，点齐了三千人马，来出城。哒哒哒，三声炮响，指挥大兵出了城，过了护城河吊桥，杀败了西魏大营。一声炮响，两杆门旗开处，三千兵将雁别翅排开。辛文礼跨下马，掌中大枪压住全军大队，来交战。 杀呀，西魏兵将你们出来呀。元帅秦琼、秦叔宝得报了，看了看徐茂公，徐茂公点了点头，二哥爷，这新闻里可活着呢。程咬金嚷了一声，把大家伙吓一跳，哎呦，这可了不得了，新闻里这小子太厉害。秦琼右手一指程咬金，你身为先锋官，你嚷什么？你这不是祸乱军心吗？来呀，高挑免战台。棋牌官马上按着秦琼的命令，到了营门口，把免战牌挑起来了，不打。而且秦琼让营门里架上强弓硬弩，兵将是严加防范，绝不能让红泥关的随兵杀进西魏大营。不打，你新闻里叫战，你叫你的。新闻里的兵将一直叫到吃中午饭，人家不出战。新闻里带着兵将回归红泥关，等吃完了午战饭，带着兵将又来到西魏大营叫战。炮响鼓响，呐喊声音，人家西魏大营还是不出战。新闻里没有办法，叫到吃晚战饭，带着兵将回关了。可是西魏大营中军保障这些战将都在这坐着呢。徐茂公说，二哥爷，人家老这么叫战，咱们也不能不打呀，怎么办？让程四弟辛苦一趟，把裴三爷请来怎么样啊？只有他才能制服新闻里。程咬金一摆手，我说老大，要去你去，嘿嘿，人家裴元庆跟元帅赌头正随意，他可欠着元帅脑袋的，他能来吗？哎呀，秦琼说，四弟，你怎么还提这件事儿呢？你可以到一趟龙虎庄，你跟裴三弟说，我绝不能跟他一般见识，赌头征印已然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皇上都换成西魏王了，那件事儿就算吹了，说什么也得让裴三弟来，他要来了，迎新闻里就易如反掌了。二哥爷，不是我不听您调遣，人家裴三憋着明年扬州会砸这李元霸呢，当着天下群雄的面子，得把面子找回来呀！啊，红泥关呢，他肯定不来，我白跑一趟还得贻误军机。哎，说到这儿，他一乐，他不说了。四弟呀，你要是不请裴元庆，那么你这本事能不能战胜新闻里？我说二哥呀，您怎么老挤得我呀？您怎么不把您那傻兄弟金石孟奔罗石性给请来呀？对呀，徐茂公点了点头，也是，上一次傻兄弟罗石信跟在二哥您的马后，一棍子下去把新闻里两个膀子都砸岔了，咱们要是把傻兄弟叫来二次施展马后炮，再砸这小子一下也不错呀。好，秦琼点了点头，那么咱们先等着。四弟啊，这件事还得你去，你赶紧回归瓦岗山，把傻兄弟罗石信给带来。行嘞，这个我能去。程咬金收拾收拾，骑着马回归瓦岗山。等到了瓦岗山金庸城，天已然晚了。程咬金进城回到府中，一看自己的高堂老母莫氏老太太正跟秦琼的母亲还有尤俊达的母亲这些老太太在这聊天呢。
1: 哎，娘嘞，诸位娘，我回来了。
0: 莫氏老夫人一看儿子回来了，丑啊，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1: 哎，我回来有事儿。
0: 哎，正在这时候，傻小的罗石信迈步进来了。
1: 哎哎，蓝电壳，你回来了，八成找我有事儿吧。
0: 傻兄弟，这可新鲜呐，
1: 你怎么知道四哥我来找你？
0: 哎呀，蓝电壳，我瞧你一人回来就是请我来了。
1: 你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0: 傻兄弟，二哥让我来请你。
1: 你知道我们碰见谁了吗？
0: 哎，碰见谁了？蓝电壳，
1: 碰见你砸那个八马将新闻里了。
0: 啊？哎，八匹马不讲理。没事没事，我跟你走，我砸他去。
1: 二哥让我找你来了，
0: 你愿意去吗？我想二哥我愿意去，我砸这八匹马不讲理。
1: 宁氏老夫人一听啊，就跟傻小的罗世信说，傻儿子呀，国家正在用人之际，你跟你程四哥走吧。
0: 娘，我去，回来我再给您捶腿。
1: 臭啊，你可要带好你傻兄弟呀。
0: 哎，娘你放心，交给仇我，没错没错。
1: 第二天程咬金就把搬罗世信的事情禀报了西魏王李密，然后呢就带着金石猛奔傻英雄罗世信走了。这天哥俩到了红泥关西魏大营，来到中军大帐，大家伙全在这坐着呢。傻小的罗世信扑通一声就来到秦琼面前跪倒磕头。
0: 二哥，我想你，你好啊。
1: 兄弟你起来吧。傻英雄罗世信站起来了，王俊可跟他有感情，王俊可就过来了。傻兄弟呀，这回把你请来要让你二砸新闻里呀。
0: 哎，红电壳你也在这儿呢。哎，蓝剑壳，哎，你叫齐彪，蓝剑壳、黄家桥，你们全都在这儿呢，真热闹，鸟林子。
1: 大家伙儿只是一个场笑，谁能跟傻兄弟罗世信较真儿啊？来呀，摆上酒宴，给傻兄弟接风。酒宴摆上了，罗世信就爱喝酒，就爱吃肉，吃的是勾满豪瓶。
0: 嗯，二哥呀。砸这八匹马，咱们还来马后炮吧。
1: 对，咱们接茬来这马后炮。第二天吃完早餐饭之后，二爷秦琼传下命令，点齐3000兵将，来呀，营门撤去免战牌。兵丁遵令，把免战牌摘了。免战牌刚一摘，红泥关的探马就得报了，赶紧回去禀报八马将新闻里。新闻里一听免战牌摘了，来呀，点兵出战。新闻里点起了3000大兵，胯下马，掌中枪，撞出城外，直奔西魏大营。两军人马就相遇了，双方炮声一响，各自列阵，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新闻里一催坐骑，来到两军疆场，逮住坐骑，压大枪。对面瓦岗山这些响马，那个阵前受死。秦琼、秦叔宝一回头就问傻爷罗世信：“傻兄弟，准备好了没有？”“
0: 嘿嘿，没错没错。”
1: 罗世信扛着大铁棍呢，“
0: 二哥，我就等着崩这八匹马了。”“
1: 好，三位贤弟随我来。”秦琼为什么说三位贤弟？要使这马后炮，秦琼骑着马在前边，金狮猛奔傻英雄罗世信扛着大铁棍在秦琼这匹马的后头，秦琼一左一右带俩马童，好挡住傻爷罗世信。这两个马童不是别人，一个是神偷赛白猿侯俊吉，一个是地里飞行尚怀仲，两个人一左一右。秦琼往前一催马，这哥俩一翻跟头，后边跟着傻爷罗世信，这哥四个就奔了八马将新闻里了。新闻里一看秦琼出马了，只见他头戴夜明盔，身披玉风绵竹宝铠，胯下胡雷豹，掌中溪水提路枪，左右两个马童。八马将新闻里不由得气往上撞。瓦岗山虎牢关两次败阵，心头旧恨齐上心头。
0: 对，
1: 站住！
0: 来者可是瓦岗山的匪首秦琼啊。今时猛奔傻英雄罗石仙。

0: 分离，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八马将新闻里看见西北兵来了，是新仇旧恨齐上心头啊。对面可是匪首秦琼啊。秦琼点了点头。新闻里，我正是西北扫随兵马大元帅秦琼秦叔宝。你要知道隋朝多行不义，危在旦夕。西门里，俗话说知时达物者为俊杰，希望你能够县官归降，将来仍然能够高官得坐，骏马任骑。你要是帮着我们灭了隋朝，名垂青史啊。如果你不听我良言相劝，西门里，今天我这条大枪要你的残喘性命。哼，秦琼啊，你先别张狂，我问你，上将军这套盔盔甲胄怎么全都归你了？西门礼，你还不明白吗？这就是上师徒不打食物，已然死于非命了。虎牢关是最难打的呀，怎么样啊？而今不也是归我西魏所有吗？你少说废话，我就问你一句，你县官不县，你到底归降还是不归降？秦琼卫，我要替上将军报仇雪恨，来来来，你我撒马一战。秦琼催马往前，休走看枪，啪，这枪就奔着新闻里来了。新闻里立刻拿枪往出磕，枪磕枪一声响，二爷秦琼借这机会一裹着离手凳拨转马头，旁边两位英雄侯俊吉上怀中啪一翻这跟头，哎，这下就把傻英雄罗时信亮出来了。罗时信举着大铁棍高声喊嚷，尝尝那马后炮，啪！噌，人起来，歘，往下一跳。这条大铁棍是带着风声往下就砸呀。八马将新闻里过去吃过一回亏了，这回他留着神呐。一看这傻小子又来了，拨转马头他就跑。这下罗时信这棍就砸空了，砸空了，他不怕。把这铁棍往地上一煮，肉再一煮，肉，这傻小子罗时信他在地下跑，比这马一点也不慢呐、啊。追上新闻里了，唰，这八匹马你接棍，这第二棍又砸下来了，这一棍正砸在八马将新闻里这匹马的后胯上，马一声惨叫就卧在地上了，扑通一声，嘡啷啷啷，就把新闻里由打马上摔下来了。
1: 八匹马爷，今天你还跑得了吗？
0: 说着话第三棍就落下来了。新闻里没有办法，只好拿枪接，不接自己就死了，横枪往上一接，啪，那傻英雄罗时信多大的劲儿啊，砸的新闻里两膀疼痛难忍，哎呦我呀，
1: 嘿嘿，八匹马呀，你又练成杠子了。
0: 傻英雄终究是缺心眼啊，你跟他聊天干什么？你跟他再给他一棍呢？他举着棍，他瞧新闻里他好玩、
1: 傻子，傻小子，你又举成杠子了，
0: 谁傻呀？就这一会儿的功夫，红泥关的押阵官传下命令，抢，唰，新闻里的亲兵往上一跑，抢这八马将新闻里，傻小子这棍再下来就晚了。他一看兵都拥上来了，
1: 哎，人多怎么着，你们人多起哄啊，哎，八匹马我下回再砸你，
0: 还有下回吗？西魏营一看傻小子打了胜仗了，徐茂公立刻传下命令来呀，雷动德胜鼓，不如哈哇傻英雄真棒啊，棍砸新闻里呀、啊、红泥关的兵将把新闻里抢回去，赶紧鸣金收兵，就把城门关上了。新闻里疼坏了，差点疼死过去。回到城中，兵丁们用一乘小轿就把他抬到了总兵府。新闻里的夫人东方氏跟妹妹新月娥迎出来了。这个新闻里呀、啊、他的父亲咱们前边也说过，南陈的战将辛德龙随兵灭南陈的时候他归降了，后来了就保了开皇天子杨坚了。杨坚传下命令让他到红泥关做总兵。这个新闻里的父亲辛德龙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女儿，新闻里从小就懒得读书，喜欢练武，力气也特别大。他的妹妹新月娥呢又聪明又好学，长大之后文武双全，胸怀韬略，刀法十分精奇，而且还会使不少暗器。开皇天子在位24年，前20年呢称为开皇，后4年呢就改为仁寿了。仁寿2年，辛德龙身染重病，病入膏肓，在临离开人世之前往朝中打了一道折本，请皇上恩准新闻里承继自己的总兵之位。可是辛德龙呢又担心自己的儿子新闻里有武无文，所以恳求开皇天子恩准自己的女儿新月娥辅佐儿子辛德礼管理红泥关的军事。开皇天子杨坚看完了之后就准了这道折本了。辛德庆死了，辛月娥小姐就帮着他哥哥料理红泥关的军政大事，那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辛月娥这个人呢、啊、不但文武双全，足智多谋，而且呢长得还很漂亮。新闻里总想借着妹妹高攀，就这样耗着耗着，新月娥已然30出头了都没嫁出去。新月娥呀，大姑娘有什么办法呢？父亲死了就得听哥哥嫂子的。新小姐听说哥哥打了败仗，赶紧跟着嫂子出外迎接。这姑嫂两个人一看，新闻里举着两只胳膊，头上的热汗唰唰唰的往下流啊，没错啊，准是两个膀子砸岔了。东方氏过来了，老爷这是怎么了？
2: 哥哥您这又是怎么了？
0: 哎呀，万没想到我又被那傻子用铁棍把我给砸了，这是2次上当啊。啊，东方氏双眉紧皱。月娥就跟着东方氏搀着新闻里往前走。
2: 哥哥您怎么既吃不既打呀？快到后房坐下。
0: 到了屋中让新闻里坐下了。
2: 哥哥不要紧，我懂得正骨之道，我把您这两只胳膊卸下来再给您慢慢揉上。
1: 哎呦妹妹你可慢着呀。啊，
0: 你赶紧命人上鼓楼吧，把那位老正骨大夫给我请来吧，我这一次疼得厉害，比上回还重。
1: 妹妹你要把我膀子给卸坏了可就麻烦了。
2: 嘿呀哥哥，身为武将哪儿有不伤筋动骨的，没什么。这位小姐是硬逞能啊，过来就给他哥哥新闻里卸了一只膀子。哎呦疼死我了。
0: 你忍着点吧，骨头都出了槽了能不疼吗？啊，我给你卸这只膀子。等新月娥卸这只膀子的时候，新闻里差点疼死过去。月娥慢慢给他哥哥揉膀子服生药，等哥哥苏醒过来让他吃了止疼的药。新闻里疼的呀在床上直打滚，
2: 好容易熬过这一宿，第二天他起来之后就跟新月娥说：“妹妹呀，我这一伤啊，红泥关我可管不了了啊，你带着兵将好好给我防范。”哥哥，我什么时候不管了？你呀，就踏踏实实养伤。红泥关的事情由小妹一个人执掌，你尽管放心吧。我不放心呐、啊，大军压境，你一个女子守关怎么盯得住啊？啊，你呀，赶紧写到公事，派人送到东岭关。朝廷啊，派颍阳王镇守东岭关，咱们请示请示老王爷，是他派救兵呢，还是咱们撤到东岭关跟王爷兵合一处呢？听王爷的，让咱们撤，咱们就撤。哥哥，这也是你当总兵说的话吗？你放心，我要估摸着支持不住了，我当然得请示老王爷啊。那还不行吗？你就放心吧。行了行了，你千万精心，别把红泥关失守。等过了五天，新闻里的胳膊仍然疼得厉害，新月娥也觉得事情不妙了，赶紧派人就把鼓楼前边这位老正骨大夫请来了。老大夫问了问伤情跟治疗的经过，又用手摸了摸新闻里的两只伤胳膊，心里就一哆嗦呀，新闻里疼的呀。老先生啊，您看看我这胳膊。将军呐、啊，我不怕您过意，也不怕这位小姐不爱听，您这两只膀子呀，这骨头啊根本就没入槽，要是当初我来卸您的膀子还好办点，现在几天过去了，骨头都生了芽了，您这膀子治不了了，就算残疾了。哎呀，新闻里直跺脚啊，妹妹你可把我给害苦了。东方氏眼泪下来了，小姑子新月娥逞能，自己又能说什么呢？姑嫂两个人把这位老大夫送走了，转回身来，刚一进门，新闻里就跟新月娥说：“我说月娥爷，这红泥关的事儿啊，你看着办吧，我也管不了了，我胳膊都不能动了，残疾了，我这辈子怎么办呢？”哥哥，这事儿是怪我不对，可是这次你伤的可比上回重得多呀，就是这位老大夫来治，哼，恐怕也弄不好，他现在不会埋怨我吗？就是他给你治，您这膀子呀要说残也得残，您放心，我一定给您报仇雪恨，您就瞧小妹我的吧。得了，你是我妹妹啊，我还得嘱咐你呀、啊，这西魏营有个程咬金啊，他这三斧子可绝，你可要留神呐 啊！要不是上师徒告诉我哥哥呀，我就早死在程咬金这斧子底下了。谢谢哥哥嘱咐，我记住了。幸亏这几天西魏营的人马没有前来叫阵，红泥关把免战牌高悬，新月娥可没闲着呀，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计策传下命令，布置好了暗藏的机关，等把事情全都安排好了之后，他命人撤去免战牌，准备迎敌了。红泥关免战牌一撤，西魏营得报了。秦琼、秦叔宝一想，傻兄弟罗师信把八马将新闻里两膀砸岔了，伤筋动骨，这么大的伤，几天之内是绝不会好的。那么为什么红泥关把免战牌撤去？难道说他们还有什么出色的战将吗？来呀，擂鼓巨将，元帅帐擂鼓巨将众斩将披挂整齐，来到帅帐参见元帅，然后各自归位。秦琼就跟大家说：“众位将军，现在红泥关撤去免战牌，不知道。”

0: 何人主持红泥关的救援部。傻小的罗世信就在秦琼帅案旁边站着呢。
1: 哎，二哥呀，那边要打仗没关系，八匹马好了，哎，让我再砸他，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0: 王君可这人心眼挺多呀，王君可就拉住了罗世信。傻兄弟，伤筋动骨一百天，八马将新闻里三天五日不会好的，你呀要听二哥的啊，没有二哥的话你可不能出战。王俊可还真疼傻英雄罗世信。二哥呀，咱们这儿没有傻兄弟什么事儿，还是让人把他送回瓦岗山吧。
1: 哎，我不走，红殿可你干嘛让我走？我想二哥跟二哥待几天，哎，妈身旁，哎，有嫂子捶腿呢。那我过几天再回去，万一他们喊又出了九匹马十匹马的，不是还得让我去砸他，省得你们再请我了。你们这帮红殿壳蓝殿壳不管用。
0: 徐茂公一想也好，就让傻兄弟跟着，咱们大家伙得留神对方的计策。好吧，秦琼秦叔宝传下命令，点起了三千大兵，三声炮响，战鼓齐鸣，大敌人马冲出大营，就在营外把阵势裂开了。为什么？因为对面兵将已然到了，西月娥指挥人马已然杀奔西魏大营，就把阵势裂开了。西魏兵将一看，红泥关的人马是步兵在前，马队在后，不知道主将是谁。大家伙看着看着看清楚了，嗯，好像是一个女将压住全军大队。这时候薰夜娥一看西魏大营把队伍裂开了，就给压阵官说，压阵官，你替我压住阵脚，带我撒马一战，咱们大家要照我的计策而行。军中战鼓就响了，新月娥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到了疆场。对面西魏的兵将看清楚了，果然是一员女将。这员女将长得中等身材，跳下马来身高在七尺开外，女将当中也不算矮了，细腰扎背，双肩暴隆，体态妖娆，头上戴着一顶丹凤展翅盔，一只凤凰独立，双翅展开，颤颤巍巍，周围绒球相配，顶门是一朵大红绒球，撒着黑点儿，勒着一对亮银魔额，二指宽搂海带，上面密排银钉，身配一件日落红云甲，判甲丝绦，前后护心镜，身门带沙腰，鱼特尾三叠倒挂，吞天兽口环银环横搭在铁挂梁后，五色的征裙，大红中衣，足蹬五彩花靴，牢踏在紫金凳内。这个小姐长得十分俊俏，白中透红，红中透粉，粉中透嫩，一双柳眉倒立，微露怒气，两只杏眼暗含深情，鼻如悬胆，口似红鹰，牙排碎玉，耳坠金环，身背后勒着皮革囊，里边密排着24口柳叶飞刀，刀长八尺，半长五寸，在半的柄端挂着红绸条，搭在双肩之上，手持一口绣绒大刀。女将透着这么秀气，这么灵气，胯下枣红战马，鞍鞯嚼环鲜明。瓦岗山众战将不由得往这员女将身背后看，20名女兵，一个个手持钢刀，彩头包巾，顶门上搓打蝴蝶结，锦衣锦裤，五彩花靴，浑身收拾的锦陈利落，当众点一杆大旗，这面大旗粉绫缎色，周围是白火焰，白月光，黑字心。新月娥就把绣绒大刀交给左手了，右手呢往北边一指，那意思呢是叫阵，你们谁 跟我撒马一战，女将嘛就不能在两军疆场大声喊嚷了。二爷秦琼秦守宝就跟旁边众战将说，众位兄弟，你们看，咱们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可还没遇见过一位女将呢，没想到红泥关出了女将啊。二爷这话刚说完，金石猛奔傻英雄罗士信嚷上了，
1: 哎呀二哥呀，那有一大姑娘，我拿棍子砸她去，揉揉揉，
0: 拄着棍子她就跑了。
1: 兄弟你别去，哎二哥你甭管了，我把她砸了。
0: 金石猛奔傻英雄罗士信冲到疆场了，新月娥看见了，这个小子个不算太高，长得很宽，黑黑的愣愣的，一身轻，手中是一条冰铁棍，没错了，把我哥哥砸的双膀岔了的就是他。哼，他还真来了，小子，我正想找你给我哥哥报仇呢。罗士信这时候就到了新月娥这匹马的前边了。
1: 嘿，我说小鸟，你还是母的，你是谁？你在这儿打仗，你怎么来了八匹马呢？
0: 哼，你要问呐，我是红衣关总兵八马将西门礼的亲妹妹，小姐我叫新月娥。
1: 哎呀，八匹马妹妹，你几匹马呀？小鸟，你是什么人？哎呀，问我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小鸟，我就是你傻爷爷金石猛奔罗士信。
0: 好啊，你小子就是罗士信，你两回拿棍砸了我的哥哥。
1: 嘿，没错没错，我还想砸第三下，这第三下归你了。
0: 好，你今天还要砸本小姐吗？
1: 那还用说吗？哼，
0: 小姐我可不禁砸呀，我惹不起你我不会跑吗？啊，我告诉你傻小子，我可跑了。新月娥马一拨头，哎呀，催马就跑。
1: 哎小子，哎小子，你跑不了小鸟哎。
0: 他拄着大铁棍肉肉肉往下就追呀，他这三条腿比马的四条腿慢不了多少啊。二爷秦琼一看，哎呀，心说坏了，兄弟们你们快瞧，傻兄弟要上当。一招还没打呢，这个女子拨马就跑，这里头有毛病，侯俊杰伤怀重，再带你们哥俩赶紧把罗士信给我追回来，敌人有诈，万一傻兄弟上了当可就麻烦了。这哥俩是撒腿就跑啊。
2: 罗士信你回来，罗士信你回来。
0: 嘿嘿，新月娥在马上呵呵一阵冷笑，心说傻小子，你砸我哥哥行了，我这里布下了巧妙的机关，我要你的命，到底傻英雄罗士信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莹。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咱们身边最受欢迎的健身方式——广场舞。无论是清晨的公园，还是傍晚的小区广场，总能看到大家伴着欢快的音乐，迈着整齐的步伐，舒展身心，

增强肢体灵活性和协调性。广场舞融合了舞蹈和健身的元素，有伸臂、弯腰、转身、踏步等多种动作，能充分活动全身关节和肌肉，缓解关节僵硬，改善肢体柔韧性，尤其适合中老年人，能有效预防骨质疏松，减少跌倒的风险。第三呢，调节情绪，缓解压力。如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面临着不同的压力，而广场舞欢快的音乐、轻松的氛围，能让人暂时放下烦恼，投入到运动中，促进身体分泌多巴胺，让人心情愉悦、精神放松，有效缓解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提升幸福感。第四呢，促进人际交往，丰富精神生活。广场舞是集体运动，大家聚在一起，相互学习，相互陪伴，不仅能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还能丰富业余生活，摆脱孤独感。尤其对于独居老人来说呢，更是一种很好的社交方式。除此之外，长期坚持广场舞还能帮助控制体重，改善体态，让咱们由内而外散发健康活力。当然了，快乐健康的同时，一些注意事项也一定要牢记，这样才能让广场舞真正成为我们健康的好朋友。首先呢，做好热身准备，避免运动损伤。广场舞开始前呢，一定要预留5到10分钟热身时间，活动手腕、脚踝、腰部、颈部等关节，拉伸肌肉，让身体逐渐适应运动状态，避免突然运动导致的肌肉拉伤、关节扭伤。其次呢，选择合适的时间、地点和装备。时间上呢，尽量选择清晨日出后或傍晚日落前，避开高温严寒时段，避免中暑或受凉。地点要选择平坦、宽敞、通风的场地，远离马路、陡坡等危险区域，防止意外发生。装备方面，要穿舒适透气的运动服和防滑的运动鞋，避免穿高跟鞋、拖鞋，保护好双脚和关节。第三，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广场舞的节奏和难度各不相同，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适合动作，不要盲目追求快节奏、高难度。尤其是中老年人、体质较弱的朋友，要控制运动强度和时间，每次运动30到60分钟为宜，感到疲惫时及时休息，切勿勉强。第四，注意运动后的护理。运动结束后呢，不要立即坐下或躺下，要缓慢走动几分钟，做一些简单的拉伸动作，帮助肌肉放松，及时补充温水，不要大口喝冰水，避免刺激肠胃。运动后出汗较多，要及时擦干汗水，更换衣物，防止着凉感冒。最后呢，还有一些小提醒，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朋友，运动前最好咨询医生的意见，根据自身病情调整运动强度。亲爱的听众朋友，广场舞是一种简单、便捷、快乐的健康方式，既能强健体魄，又能愉悦心情，增进情谊。希望大家都能科学健身、安全健身，在欢乐的舞步中收获健康、收获快乐，让广场舞成为我们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5”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 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8: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0: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9: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

0: 成更多食物量。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4: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3: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4: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五粮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7: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8: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7: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9: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7: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 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0: 稻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7: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11: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7: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2: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7: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2: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4: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6: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6: 中央气象台今天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2: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6: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2: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6: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役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2: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2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5: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 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美国对伊经济施压注定失败。特朗普称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财政部详解起步155，下半年财政怎样发力显效？未来5年中国财政政策将如何定向？
0: 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或将于明年爆发。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对我国有着怎样的影响？如何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小村庄如何办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欢喜村牛市闯出富民路。
0: 锋线瞭望，俄方在俄日争议岛屿附近发射岸舰导弹，亮出了何种杀手锏？这一番部署又创下了怎样的一道红线？

0: 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的中心今晨六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大约3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第十九号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今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和西部、海南岛西部、广东南部沿海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台湾岛、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和东南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风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位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他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21号签署一句话行政搁置令，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根据该行政搁置令，在法院审理美国政府提起的紧急上诉期间，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美国媒体报道说，行政搁置令签署后，最高法院全体法官将继续审理政府的上诉。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21号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2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随后表示，已收到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阿根廷国家队及相关人员在世界杯期间违规行为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进行，在昨天的各单项1/4决赛中，中国选手冯彦哲、黄东萍、李怡静、罗徐敏、蒋振邦、魏雅欣、刘胜书、谭宁、王芷怡、梁伟铿、王昶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今天将进行半决赛阶段的比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 段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1号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
3: 阿拉格奇在发文中回顾了美国近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表示，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均告失败。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阿拉格奇表示这一行动同样注定失败。他还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政策并无实质变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
0: 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美方很希望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还没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特朗普同时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
3: 伊朗海军司令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1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3: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正如伊朗和伊拉克在美以伊冲突中挫败美国，使其尝到失败的苦果一样，两国今后也将继续抵抗霸权势力，这条路线仍将延续下去。
0: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表示，美方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并将于当地时间24号公布具体措施。美方为何先喊制裁后公布具体内容？
3: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看来，美方为避开此前制裁效果不佳的困局，正酝酿更详实的方案。
4: 现在军事行动的效果又没有达到预期，美方不得不重新回到制裁的老路上来。那未来的话，我们当然要看美方到底宣布哪些具体的制裁的措施。我相信正是因为美方这次重新回到制裁，它不能再重复过去的那种制裁无效的一种局面，所以它要花更多的一些时间来做更充分的准备，推出更具体详实的制裁的举措。
0: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今天观察，伊朗或从两个方面进行反制。
4: 从反制的思路来看的话，我觉得伊朗方面可能是会采取一个以军事对经济的办法，也就是在美方现在把对伊朗的政策的重心转回经济层面而不是军事层面的时候，伊朗会反而是在军事上采取一些进攻性的行动来打破目前的局面。那么这方面我觉得伊朗确实他在考虑在军事上采取一些先发制人的举动，未来我觉得伊朗很有可能甚至扩大一些他的打击范围，来制造更大的对美国的冲击的效果。另外我觉得伊朗也有可能会从外交层面来反制美国的制裁，也就是要拉紧与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制裁实际上它要起效果需要国际社会的配合，要其他国家来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如果伊朗能够去拉紧与全球南方这些国家的关系，那么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冲抵美国的经济孤立的效果。
3: 近段时间美伊谈判已经停滞，如今的局面又变成制裁在前反制在后，那么美伊接下来是否还有继续谈判和斡旋的空间？今天认为美伊未来可能陷入打谈交替的局面。
4: 首先从长期从结构性的视角来看，我认为美伊目前还处于一个相互不服的状态。

0: 外交上多取得一些成绩，伊朗也是他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美伊之间进行对抗、隔空互怼的表象之下，双方仍然有可能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进行新一轮的谈判的努力。
1: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阶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5: 从稳经济促发展到促消费惠民生，财政政策关乎千家万户的福祉。积极财政政策如何持续发力显效？今后5年，中国财政政策又将会有怎样的走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6: 今年的财政政策究竟积极在哪里？力度有多足呢？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这三组亮眼数据直观印证了今年财政政策靠前发力、加码增效的鲜明导向。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更重要的是要把每一笔财政资金都用在刀刃上，落到实效处。
7: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呢，开展有奖的这个发票活动，这个带动相关领域的消费额呢，超3700亿元。投资方面呢，我们是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其中8000亿元两重资金已经全部下达，支持了1417个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建设。
6: 同时，廖民透露，将围绕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政策目标，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在保持必要赤字规模和支出强度的同时，下力气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聚焦投资于人，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
7: 今年我们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这个就业，聚焦一老一小这两个最牵动家庭的关键群体，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养老、医疗等民生保障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下达了240亿元补助资金，支持地方落实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
6: 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就是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6项政策工具。中央财政专门安排了1000亿元资金，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投放、市场运作的传导链条，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政策出台7个月以来，有居民约1.13亿人次，企业大概有622万家，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获得了政策的支持。廖民介绍，目前财政部已经结合前期政策执行情况和调研中各方意见，继续优化完善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并从8月1号开始实施。
7: 在先前呢固定资产贷款的基础之上，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那么更好呢贴近大众消费习惯，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这个贴息优惠。

0: 享受贴息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的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我们将这个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上限由以前的3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以更好地满足啊经营主体、投资和消费者的消费。
1: 在托底民生、激活内需的同时，财政政策也将持续加码赋能创新发展，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2026年中央本级科学技术支出预算同比增长10%，推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此同时，精准落地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助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廖民透露，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同期而言，这个规模也是历年来较大的，能够继续保持政策强度。
0: 我们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加强项目前期准备，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的实物量。同时呢，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对支出进度持续偏慢的地区加强督导，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及时分配下达相关补助资金，加速民生政策的落地，更大力度的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配合相关部门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作用，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他们的资本，引导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外啊，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1: 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廖民表示，15、1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0: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期，高盛、汇丰、美国银行、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资本市场应声而动， A 股市场种植业板块暴涨，农发种业等多股涨停，粮食 ETF 全线走高。
4: 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五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粮食危机真的会到来吗？这到底是综合考虑多方因素进行的风险提示，还是一场资本的围猎？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1/3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6: 20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1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5: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

0: 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1: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2026年全球谷物的产量大约是30亿吨，库存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但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留意观测，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农业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0: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代表危机不存在。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1: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或者说陷入一种普遍的贫困。
0: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
2: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全球粮食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面对可能迎来的危机，我们应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以科学的态度正视风险，以务实的行动充实粮仓，以坚决的举措遏制炒作。
3: 具体到我们个人的身上，很多人更关心的是，如果全球粮食危机真的来临，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这场风暴会波及到我们的餐桌吗？继续来听报道。
0: 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1: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0: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4: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0: 那么如何应对呢？钟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4: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0: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1: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就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0: 钟玉强调，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
4: 如果说你要恐慌囤粮的话，从经济学角度，突然这种爆发式的增大需求，反而促进粮食价格上涨，最终还是让我们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对于我们个人家庭来说，我们就按照正常的节奏，储存过多的话，反而导致品质下降，还影响你的口感，影响你的食欲。要相信我们国家国内粮食的稳产保供的能力。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传统文化当中，牛向来是勤恳踏实的象征，也是农家过日子值钱的家当。黑龙江省甘南县欢喜村的大牛市就把牛做成了大文章。拓宽的道路，规范的圈舍，诚信的托管，一条龙的服务，一头牛串起的不光是买卖，更是一方水土的营生和希望。
3: 从村级集市到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牲畜交易中心，全村近70%乡亲端上了稳稳的牛饭碗。一个小村庄如何能吸引来自全国的客商？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的报道。
6: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洪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7: 买个40多头，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6: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30，欢喜牛市开集，一头头牛卸车后赶进圈舍，有人看牛，有人谈价，有人忙着装车。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8: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状态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将宽的脑袋，鲶鱼的嘴巴，长了4条大象的腿，是说这个牛品种好。他将来是啥呢？到出栏的时候他能有越增重。
6: 看牛、议价、撮合，牛经纪人连接着买卖双方，也连接着欢喜牛市和全国各地的客商。王振的客户遍布山西、河北、河南、安徽、陕西和山东。
8: 客户带客户，他养咱们这边的牛，他回家赚到钱了。从品种啊、抗病性啊、方方面面，高于其他市场的牛。从刚开始来一个客户，跟客户第一次沟通嘛，咱不知道他到底需要什么牛，他也不知道咱们这个手法什么样，肯定会有矛盾。以诚相爱，这啥都解决了。
6: 客商越聚越多，牛市也越做越大。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9: 后期我们加宽了道路，交通也顺畅了。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些，非常宽敞，非常舒适。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没有乱停乱放，各有各自的区域，非常顺畅。重新改造之后啊，方方面面非常规范。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一个牲畜交易市场，大家也都愿意来我们市场交易。
6: 路宽了，停车舒。

0: 了，来的人也多了。七八年前每周才开一个集，上市量三四千头，现在一个集上市量7000到8000头，一天能交易6000来头，成交比例70%左右。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往这儿跑，
1: 卖牛的客商都是全国各地哪儿都有了，新疆的也有买牛的客商，山西的也有，是陕西的、云南的，这都有，河南、河北这都非常多的客户啊，就山东的。但是卖牛的客商主要是咱们，一个是本省的，内蒙有一部分，就是这两个地方的。
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添完草挑完水，卖牛人直接找地方该吃吃该喝喝，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条龙，存牛区装车台一应俱全。一站式三个字背后是无数个小生意撑起来的，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如今他家平常托管40-50头，多的时候超过100头。
2: 他到咱这儿，咱就是给他喂牛、喂水，要想吃料，他单独他买料，给他添料。生病了他打电话，要是小毛病打耳针啥的，我就给他打了。需要找兽医就找兽医，纯牛也好，这来卖的也好，是老客商发也好，咱必须得给人喂好。牛进场之后，我是每两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遛圈。本身你的责任，你就要担起你的责任。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从最开始的举个牌子上市场敛牛，3个、5个、10个、8个，到现在客商直接找上门。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百头牛养活了托牛所，万头牛养活了整个欢喜村。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以前一个集开一整天，现在早8:30开集，临近12点该成交的都已落定。外地客商周三买了牛，把牛放在托牛所，周五开集接着挑，买够了统一装车拉走，交易时间短了，周转反而快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3: 炒菜、炖菜，然后但是这块还是以马肉为主，马肉串啥的，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种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0: 托牛所、饭店、旅店、兽药铺，甚至编牛缰绳的，10多个行当围着牛转。年轻力壮的开饭店、开旅馆。年老的也在市场周围卖牛用品，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欢喜村村民李亚福养了45年牛，今年家里有60多头，开集拉来19头，卖了13头。
4: 没有这牛市那还了得了，原来老牛市到那样了，没有圈舍，这完了一年就完事了，这多好啊。
0: 从村级交易点到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所，从3天才能卖完牛到4小时一站式交易，从几张桌子到3家饭馆，从举牌揽客到客商主动上门，欢喜牛市的变化在肖宏宇凌晨4点的牛棚里，在宋丽丽灶台上的烟火气里，在李亚福数着卖牛钱的笑脸里，在全国客商的省心劲儿里。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6: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7: 8月20号，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展开了一场舰前岸三位一体导弹打击演习。导弹巡洋舰、核动力潜艇、冷保岸基反舰导弹系统轮番上阵，300公里外的靶标被一一摧毁。
8: 而就在一周前，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踏上了这片争议岛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则称该群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7: 据了解，早在2016年，俄军就将冷堡岸基反舰系统部署到了南千岛群岛中的泽桌岛。时隔十年，一直操作冷堡的部队从该群岛发射导弹直指远海目标。冷堡系统究竟具备怎样的作战实力？俄罗斯又为何选择在这片岛屿部署重兵？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张一凡的报道。
9: 冷堡岸基反舰系统是一种暗防导弹，从陆地发射打击海上目标，主要用来封锁近海海峡，拒止敌方舰队靠近海岸。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这次演习中冷堡系统的亮相，在距南千岛群岛数百公里的范围内，为各种水面舰艇画下了一道红线。
10: 冷堡的反舰导弹，应该说这是俄罗斯在这个地方部署的岸舰导弹当中最厉害的一款。那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高超音速。目前美国海军的太平洋舰队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相关的水面舰艇对于高超音速导弹的拦截能力相对比较差，而且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它比较皮实，它的维护成本比较低，它能够24小时实时在战备状态。
9: 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邵永林介绍，冷堡的弹道模式有两种，可以根据战场需求灵活切换。
11: 它使用的这个导弹呢是 P800 搞玛瑙，这种导弹呢它不仅可以岸基发射，它也可以呢在军舰上发射，它的最大速度可以达到 2.0 到 2.5 个马赫，所以它是超音速的。然后战斗部呢也比较大，是200到250公斤的半穿甲高爆弹头，所以它主要是用来打击那种大中型的舰艇。就如果走高弹道的话呢，那它的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但是高弹道呢是容易被雷达发现的，突防能力呢就会受到影响。如果走低弹道，就是全程9到15米掠海飞行，那这种情况下它的突防能力是最强的，但是射程呢会相应的降到120公里，所以这个就是看实际的作战需要了。而且它由行军状态转入战斗状态只需要5分钟，发射完之后马上就可以撤离，就是打了就跑，在生存方面呢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9: 此外，邵永林介绍，冷堡并非单打独斗，巴尔岸基导弹系统经常和它搭配使用，两者构成了俄军暗防的高低搭配。
11: 巴尔反舰导弹呢，它是一个亚音速的反舰导弹，性价比比较高。它使用的导弹呢是 KH-35 天王星亚音速反舰导弹，一辆发射车呢可以载弹8枚。从载弹量上来看呢，它是超过了冷堡。那它的速度呢就是 0.8 到 0.85 马赫，射程呢基础版是120到130公里，升级版呢是260公里。它的弹头呢相对来说威力要小一些，是145公斤的高爆半穿甲弹头，所以它主要打击5000吨以下的这个中小型舰艇。比较难打的目标由冷堡来打，价值没那么高的目标、量比较大的目标就由巴尔来打。
9: 邵永林介绍，2010年，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上国后岛，明确指出要把南千岛群岛定为俄罗斯的战略要地。2016年，俄军就在泽桌岛部署了冷堡岸基反舰系统，又在国后岛部署了巴尔岸基导弹系统。为何俄罗斯偏偏选中了这片争议岛屿？宋小军指出，
10: 在冷战期间，美苏之间进行了核军备竞赛，相互威慑，双方甚至都有擦枪走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俄罗斯呢，就想办法利用自己的潜艇的优势，无论是核导弹还是常规导弹，来跟这个美国在西北太平洋方向达成一个力量的平衡。南千岛群岛以里靠近俄罗斯方向的这一块海叫俄霍茨克海，他把它打造成了一个核潜艇堡垒，核潜艇在这个海内部不断的机动，随时随地可以发射潜射导弹，所以说他非常在意这个堡垒的安全性。
9: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邵永林分析，俄罗斯此番部署更像一道警戒线，而非宣战书。
11: 南千岛群岛是第一岛链上为数不多的完全由俄罗斯掌握的岛屿，其他的岛屿呢都是在美日的控制之下啊。那

0: 控制了南千岛群岛，俄军呢就可以自由地出入太平洋。反过来说，南千岛群岛如果在日本手里的话呢，那就可以呢封锁，俄军舰艇进出太平洋的通道。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零和的关系。那至于说到会不会出现战争？从目前来看呢，概率非常小，因为日本方面呢，他如果在南千岛群岛对俄罗斯开战的话，他可能得不到美国的支持，他自己的能力也不够。而且俄罗斯方面其实南千岛群岛也不大，在那个地方呢，目前部署的军事力量想进行一场大的战争，其实也有困难。所以我觉得俄罗斯更多的是一个军事上的威慑，就是要打消日本军事手段。去拿回北方四岛的任何企图，同时呢，通过军事存在确保自己在鄂霍次克海的核潜艇的安全，以及呢自己海军进出太平洋的通道安全。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谴责和制裁俄罗斯，使双方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持续数十年的俄日领土争端牵动着东北亚的地缘安全格局。
3: 听新闻学地理，接下来新闻纵横新闻地理，有请吉林育文中学地理教师于浩，从地理学视角带我们了解争议岛屿的基本情况、争端成因及地区影响。
4: 地理位置上，争议区域位于北纬43度23分至45度33分，东经145度23分至148度52分之间，东临太平洋，北面是鄂霍次克海，西南隔根室海峡与日本北海道相望，由泽桌岛、国后岛、色丹岛、持武群岛四部分组成，其中泽桌岛面积最大，群岛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受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控制，多山地少平原，火山活动带来了丰富的地热与矿产资源。地理格局上，四岛呈东北西南走向带状排布，扼守鄂霍次克海与西北太平洋的连通咽喉，向北深入鄂霍次克海腹地，向南毗邻日本北部海域，向东直通太平洋公海航道，是东北亚海陆博弈的关键枢纽。其中泽桌岛地形崎岖，多火山，拥有天然深水港区，是群岛核心战略支点。国后岛、持武群岛紧邻北海道，隔根室海峡与日本本土相望，地缘摩擦属性最强。色丹岛及周边岛礁海域狭长，构成俄日海域边界的重要缓冲地带。整片群岛天然阻隔鄂霍次克海近岸水域与太平洋外海通道，是俄罗斯远东天然的海上屏障。俄日领土争端的形成，本质是地理区位价值、资源禀赋、军事地缘叠加历史遗留问题的综合结果。第一，极致的军事地缘价值。四岛是俄罗斯远东不受封锁的太平洋出海口关键屏障，鄂霍次克海是俄罗斯核潜艇重要的战略堡垒海域，俄军太平洋舰队可依托群岛深水港区自由进出太平洋，有效突破美日岛链封锁。一旦失去四岛控制权，俄远东战略纵深将被大幅压缩，海防体系将出现关键缺口。第二，稀缺的海洋地理与资源价值。四岛周边海域是寒暖流交汇核心区域，形成了世界级优良渔场，海洋生物资源储量非常丰富。同时，岛礁辐射范围广阔，直接划定数十万平方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海域内蕴藏大量油气、稀有矿产等战略资源。据俄罗斯自然资源部专家的初步统计，其大陆架煤炭资源储量约16亿吨，黄金储量约1867吨，银9284吨，钛397万吨，铁2.73亿吨，硫1.17亿吨。此外，泽桌岛还盛产贵重的钛，储量高达36吨。掌控岛屿及掌控周边整片海域的资源开发与航行管制权。第三，关键的区域地理制衡价值。四岛地处俄、 日美三方地缘博弈的交汇点，向西连通日本海，向东衔接太平洋岛链，是东北亚区域地缘平衡的重要支点。俄方依托岛屿稳固远东边防，制衡美日同盟东进态势，日方则试图通过主权诉求拓展北部海域边界，完善本土防御纵深。地理区位的博弈属性让争端长期无解。最后来看当前的局势影响，一方面俄日双边对立加剧，领土分歧由长期博弈转向军事活动升级对峙加剧的状态，同时东北亚海域安全风险上升，近期俄军在相关海域组织万人级军演，争议海域军事活动频次强度双增，风险持续攀升。另一方面，争端外溢效应凸显，已与美日军事一体化深度绑定，持续扰动着东北亚整体的地缘稳定。总之，俄日争议岛屿争端是地理禀赋、战略利益、历史遗留问题交织的复杂区域难题。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就到这里。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继续来关注日本。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也就是2027年4月到2028年3月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
2: 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
3: 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八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
2: 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3: 而与此同时，日本经济民生仍在承压。日本总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之后，日本七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02.1， 同比上涨 1.8%，较六月的1.6%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经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由六月同比下降0.4%转为七月上涨0.6%，是核心 CPI 涨幅扩大的主要原因。此外，七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3%，也是推高物价的因素。
2: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日本核心 CPI 连续7个月低于日本央行2%的通胀目标，但物价上涨压力并未明显消退。日元走弱和中东战事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日本进口及能源成本，推动通胀率进一步上升。
3: 而就在此前，日本央行曾于8月10号公布的7月30号至31号货币政策会议意见摘要，委员会内部涌现出了密集的加息呼声。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也在7月31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日本央行可能会加快加息步伐。
2: 瑞穗全球市场部门联席主管月水健日前表示，日本央行最快可能在9月再次加息，并可能将政策调整频率从目前约每半年一次提高至每3个月一次。月水健称，日元疲软和通胀压力正推动日本央行加快行动，不排除今年年底前加息2次，使政策利率升至1.5%。
3: 那么日本核心 CPI 上涨反映日本经济的哪些方面面临着压力？下一步日本央行在9月再次加息的可能性又有多大？一起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的解读。
5: 首先呢，应该是输入型通胀的压力会加大哈，因为日本是能源和资源高度依赖进口的经济体，日元贬值呢会直接推高原油啊、天然气啊、煤炭啊、食品啊、原材料等等的进口成本。那我们目前看呢，日元是处于历史低位的，而日本进口物价指数同比的涨幅很高哈，输入物价的这种明显上升，就意味着说日本当前通胀有相当一部分啊不是内需过热导致的，而是说海外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叠加日元贬值造成的成本推动性的通胀。那这种通胀呢，对居民生活压力可能就会比较大，因为它首先会在一些刚性支出上，像日用品食品上表现出来，而且这个成本呢，它如果上涨会向中下游传导，尤其是内需型的中小企业，像物流啊，是吧，餐饮啊等等，利润空间呢就会被明显的压缩。所以呢，核心 CPI 上涨呢，它也不一定就是企业盈利改善的信号，反而可能意味着成本端压力。那另一个呢，它也能看到日元贬值带来弱日元副作用正在扩大。过去一般来说呢，会说，哎，如果本币贬值的话是利好出口的，但这个逻辑我们现在看呢也在弱化。那七月看哈，日本出现了这个大量的贸易逆差，而且是连续第三个月的贸易逆差，说明日本当前面临的不是单纯的出口不振，而是出口增长带来的收益被更高成本的进口支出所吞噬了。所以呢，这里来看呢，日元贬值就没有简单的说改善贸易收支，反而加重了进口成本和通胀的压力。目前看呢，市场已经在明显的重新定价了哈，认为日本央行九月行动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一方面呢，日本政府的态度在发生变化，高市政府呢此前对这个快速加息啊相对都是很谨慎的，担心加息会冲击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哈，但现在呢也是开始释放支持它加息的一些信号了。当然呢，我们看哈，即使加息大概率会落地，但是呢日本央行不会开启连续激进的这种加息，核心约束呢还是在于财政的可持续性啊。目前它的政府债务余额是超过 GDP 的200%多，如果利率快速上行呢，会让利息支出成为财政的不可承受之重，甚至触发债务风险。同时呢，内需复苏基础呢还是相对比较薄弱的，大幅加息呢也可能直接打压消费和投资，将经济拖入衰退。
1: 新闻纵横追问。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设置了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全方位展示人形机器人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潜力。今天，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大会以“共筑算电协同之路，共商磁源经济新局，共创人工智能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绿色算力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深化东数西算工程实践，凝聚行业共识，汇聚发展合力，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助力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算力智慧和绿色力量。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新的最后期限为美国东部时间22号凌晨0:01。体育方面，今晚7:30，中国女排将迎来2026年女排亚锦赛的首秀，对手是伊拉克女排。2026年女排亚锦赛在天津举行，冠军队伍将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举行，今天将进行各单项的半决赛。冯彦哲、黄东萍、李怡静、徐罗敏、蒋振邦、魏雅欣、刘胜书、谭宁、王芷怡、梁伟铿、王长等中国选手将继续出战，向冠军发起冲击。今天，2026中国跆拳道公开赛将在湖南长沙举行。作为国内常态化举办的G1级别奥运积分赛事，本项赛事是全球跆拳道运动员冲刺奥运、积累官方积分的核心基础平台，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名选手参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纵横。

0: 常硬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歼二零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5: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4: 综合广播，调频90.7，
5: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王天霸、赵壁一行十二人带着海捕公文要追查这五颗珍珠的下落。离开苏州府出来也就一天的时间，赵壁就发现不管走到村庄镇店任何一处所在，人们的目光全都集中他们身上。他们这些人太引人注目，你看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身上都带着家伙事儿，特别引起人们的注意。尤其那贼一看这帮人早都逃之夭夭了，对破案极其不利。因此他跟黄天霸商议，老兄弟，咱们最好化整为零，你领着一波，我领着一波，分头行动。这就好比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咱十二个人互推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你说呢？我也早有此意。赵大哥你说吧，咱怎么个分法？
1: 好分呐，十二个人一波六个，如果将来觉着再不方便，一波仨，你说这就多好啊。
0: 那行你挑吧。
1: 我先挑。好嘞，我看这样吧，最叫人脑袋疼的就这俩傻王八蛋，你说叫他俩凑的一块太操心了，把他俩分开啊，分开还好管理。我说天霸你啊，带着玉堂大哥，因为玉堂大哥老谋深算，给你出个点子肯定胜你一筹。你玉堂大哥、丁猛雄、张景龙、李俊、孙琦，你们算一波怎么样？我带着黑世杰、灶王爷、钱亮、朱清明、张翔，我们为一波，你看这么分合理吗？
0: 行，太行了。众位听见没听见？我赵大哥的主意不错，现在分成两波啊，咱们各自行动。赵壁说，老兄弟，咱们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隔些日子给家来封信，咱们好及时的联络，别失去了联系。
1: 明白。
0: 家里就指着苏州府。就这样他们分别行动了。按下黄天霸领人走了，上哪儿去怎么查这案子咱不说，单说赵壁这一波，赵壁啊领着